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英文歌时的情景吗？当朝阳出现，或是傍晚降临，校园广播开始响起，这大概是一天当中学生们最期待的时刻。广播里播放那些熟悉的英文歌曲，那应该是很多人一生的英文歌曲启蒙。即便过了很久之后，偶尔间再次听到那首歌曲，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哼唱出来，还是好像回到了那个一般人坐在一起等待的旧时光当中。没错，这些陪伴我们的英文歌曲，尽管如今已经算是经典当中的怀旧情歌，但是只要他们的旋律一响起，那段旋律，那些抄写歌词的时光还在闪闪发光，还在熠熠生辉。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英文金曲卡带当中的时光隧道里，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1985年4月，魏猛乐队在北京那次石破天惊的演唱会，让他们成为了首支在中国演出的欧美乐队。受限于当时的听歌渠道以及唱片制品的缺乏，魏猛乐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流行风潮，但他们的歌曲却出现在了1990年后很流行的系列磁带里，十大经典英文金曲浓情片。

当然，在那张专辑当中，有太多熟悉的经典歌曲被一一收录了进去，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最初音乐的窗口，像是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

专辑的选曲确实非常精到，像这一首甲壳虫乐队的经典老歌 Yesterday， 就在2000年被流行音乐杂志滚石和 MTV 音乐电视联合评选为自1963年以来世界最伟大100首流行歌曲之首。所以专辑一经出版就引发热潮，出版商也就顺势再推出了一张专辑《浓情篇》的第二章，佳作不断。这些歌曲你也一定听过，像是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

几年间，互联网开始高速普及，一些在欧美流行的英文歌曲也开始闯进了90后的青春里。在90后的中学时代，英文老师总是最潮的仙女，上英文课挪威组合 M2M The Day You Went Away。

当然，老师还会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些事情。在2003年 NBA 全明星赛上，玛利亚·凯莉用这首歌曲献给乔丹 Hero。

1973年，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兄妹乐队，卡朋特缓缓地唱出了这首歌曲。在前奏2秒的钢琴声后，妹妹醇厚低沉的声音响起，唱的是他们过去的故事，带有着难以名状的伤感，感慨无奈的旧日时光的离去。他们好像在边唱边回忆小时候的快乐时光。几年之后，妹妹卡伦因为厌食症永远地离开了她最爱的父母和世界，而这首歌曲却留在了人间，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心中广播里等待的那首旧日之歌。是的，昨日重现，听歌的我们也会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在一个下班的地铁上，在回家的车里，在和关上灯的房间里的午夜，让那些歌曲以及回忆里的青春慢慢重现。是的，每个人都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回过去的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听着打口磁带盗版碟，除了大把的青春一无所有。说一无所有好像不对，

0: 不知名芽庄美奈三城连游的越南全景吗？
1: 明白。我想问一个问题，于子，请问去这个跟你一起去阿勒泰的话，能不能看到鱼市？
0: 我也想看。你跟我去阿勒泰看不到鱼市，但你跟我去北京绿心森林公园的绿心阿勒泰看得到鱼市，就在10月6号这一天的大约可以。
1: 好的，感谢感谢啊。这刚才其实给我们介绍了，今天其实有三条线路，但实际上刚才只是
0: 哦，不是只有三条线路，
1: 有很多是吧？
0: 多线路，
1: 哦，
0: 但是第三条是我看了。

0: 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来吧，现在是北京时间8:27，接下来我们这段音乐一起来。现在你有什么感觉？
2: 我现在啊，
1: 燃起来了啊！
2: 把我那把40米长的大刀拿来！
1: 我跟你说，当年呢，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大家很多人都觉得是杀死比尔的这主题曲啊。
2: 对。
1: 但经过这么多年，大家在外面看各种什么商演呀、活动啊之类的，
2: 就
1: 开场曲
2: 当
1: 时是吧？
2: 开场曲啊，就很燃很炸的那个片段嘛。
1: 是的啊。好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昆汀·塔伦蒂诺的经典动作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9月4日呢正式登陆中国内地院线了。这也是这部影片呢是首次在内地公映。来，各位听到这个长度，影片的全长是276分钟。放映到大概110分钟的时候，会出现官方中场休息15分钟，
2: 实在看不动了，太累了。
1: 276分钟啊，也就是说，放完这2个小时左右，休息15分钟以后，大家回来还得再看166分钟。
2: 对。
1: 加起来有5个小时啊！
2: 对，当时好像这个
1: 四五个小时啊。
2: 虽然说没公映的时候吧，就是自己在家看的时候，就也是上下两集嘛，分为我好像分成6次看完的、啊。
1: 对。
2: 对，但是这样一部这个《杀死比尔》呢，也是终极导剪版啊。这个原作呢是完整的创作啊。2003年呢，因为这个片子过长，就将它分为上下两部间隔放映，累计全球票房超过了3.3亿元，也成为了暴力美学的标杆作品。
1: 是的啊，这次呢也是这个删减之后呢，要提前优化一下叙事，也新增了一些实景玉莲的童年经历的动画，补全了人物逻辑。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现在呢，上映3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2000万，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哦。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北京，早上7点。
7: 早上好，您嘞。
0: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8: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9: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0: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1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2: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9: 刚刚送完了孩子，
0: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9: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10: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0: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3: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 来，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最新演出资讯。9月25日到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的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两部年度的原创力作作为全国的首演回来亮相。我们来关注一下12月17日到22日，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会演绎地理学家的传奇哈。
2: 另外在11月28日到29日，原创舞剧《锦鲤》也将呈现东方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掘与形式表达上的全新探索。另外，更多关于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资讯，也可以来到官网查询一下。
1: 是，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一下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那为了给各位带来更多的专属福利，咱们节目现在已经建立了新的听友群啊，也是一个好物的分享群，时间的礼物。加入其中呢，不仅能够领取一些节目的福利，解锁听众权益。最近呢，我们还要将继续推荐一下青石以及金枕榴莲等等品质好物。大家只要关注一下北京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的公众号，记住回复关键词进群，回复进群就可以加入了。

0: OK， 我们来刚才听到的是一首非常非常甜正的歌曲。我听完
1: 什么叫非常非常甜正的歌曲、啊？
0: 脑海当中只有一个字儿：虎。啊，
1: 这不对劲儿吧？
0: 太厉害了啊！就确实当时有种那种大姐大的感觉，
1: 嗯，
0: 有种舞台上那种气场，就完全气场全开的感觉，对不对哈？
1: 哎，真的是啊！而且就是听到之后，这个整个身体上充满了力量啊，自由自在。嗯、刚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震啊，
0: 是啊。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有很多自由自在的项目。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传统项目，但是小左呢，今天有点忘了，他的名字叫做
1: 《华语歌曲新光辉》。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辉，聚焦最新，锁定最热，
0: 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好了，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杰啊。于子昨天呢，同志昨天曾经说过啊，昨天看到一堆新歌当中呢，他选择了那一首，其实昨天那首歌应该让给你，他选择一首老旧的新歌啊。
1: 那这不是应该属于我的新歌
0: 才对吗？
1: 对
0: 啊，那老旧已经被人挑了，那咱们今天就来看看张杰吧，好不好啊？张杰呢，今天呢，确实，的确呢是，在他的 We Life 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当中，他发布了一首全新的主题曲，叫做《破局者》。这首歌曲呢是全新的巡演的精神序章，也是一则关于挣脱桎梏、重塑自我的炙热的宣言啊。
1: 嗯，所以说今天的华语歌曲星光会啊，就来到了这样一首张杰《破局者》。
0: 你知道这首歌曲的独特之处在哪儿吗？因为他最近是远赴美国开展了音乐交流，他结识了 Michael Jackson 曾经合过的金牌制作人。这首歌曲呢是这个金牌制作人给他创作的。
1: 嗯，那一块来感受一下这样一首来自于张杰的新歌《破局者》。

0: 砍向我头上，我拔刀了啊！啊，
1: 我都没砍下去，你就先拔刀呀？
0: 然后你平常也不玩周二这个节目，所以你现在是不是？
2: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噩梦？
1: 我就不应该让你换到那边去，你就好像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在那瞎玩玩具一样。
0: 对，然后你现在还有很非常疑惑。嗯。哎，你知道、
1: 哎、你是打算把我们的音效库
0: 都放一遍是吧？
1: 是不是？
0: 哎，你知道这个节目怎么这个环节怎么玩吗？
1: 知道呀，
0: 就是大家你一块要喝一段这个beats 好不好、嗯、啊？就是一般 rapper beats， 我专门当时找的都是那种 battle 的，知道吧？各种啊，对对。然后呢，你要喝这样的 beats， 然后把我们的歌词唱出来，然后呢，一会儿我们的小耳朵们就开始听。那第一个猜出来小左唱的是什么的歌曲的人，就获得小左的9.9的小红包，好不好啊？
1: 萌萌的，
0: 所以你今天要给大家上点难度吧？你可以，
1: 那我觉得要不换一首歌吧？这首歌
0: 是这样
1: 简单的，
0: 它得简单点，但你可以你引掉很多词儿，好不好啊？用你自己的方法，
1: 哎，
0: 可不可以啊？
1: 咱就不说别的，嗯，就这第一句话一出来，我觉得。

0: 小子今天绝对没有别吃肉。
1: 灰色的天，你的脸，爱过也哭过笑过也痛过之后只剩下再见。我的眼泪湿了脸，
0: 感觉像你是一个广西的老表。
1: 总以为爱是所有的心跳，失去爱
0: 我可能压脚啊。

0: 你走过街还穿着去年夏天我送你的那双球鞋，
1: 绿、yeah.
0: 色手链还耀着眼，你的世界似乎一点也没因此改变。耶耶耶，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当我失去你的那一秒，心情当就突然变老。
1: 哇、oh, ，可以啊，比鱼子强太
2: 什么呀？这是，
1: 这个但是应该很简单吧？
2: 这个很简单了、
1: 啊，大家应该都猜出来了吧？他说今天。我直播了呀，我们看看有没有人猜出来啊。
2: 嗯，
1: 好，全网所有人我们看一下是谁第一个猜出来的啊。哦，还挺多人的，来我们恭喜一下战神之神猜出来我们刚才那首歌曲的名字，就是、
2: 啊、
1: 还是挺简单的，对不对啊？来吧，听一下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这其实也是一首英文歌改编的翻唱的版本、嗯、对不对啊？来自王心凌，
2: 第一次爱的人。
1: 好，请战神把你的这个首款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当中，好不好？小左有一个9.9元的红包。

0: 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啊，问你一个问题，当你见到你第一次爱的人的时候，当你第一次要去他们家拜访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1: 哦，那是一个人啊。
0: 你等一下啊，你等一等啊，你等一等啊，
1: 好像也不是吧？
0: 不是。咱也不是说反正就是第一次去对方家里边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吧，
1: 那你得拎点东西 啊是吧，
0: 那拎点什么呢？
1: 对，我觉得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沉香茶就不错，是你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要往这儿拐一拐。
0: 但我没想到你的第一次爱的人跟你
1: 确实啊，
0: 那个人不是一个人，
1: 你自己想啊，这个事儿也不一定嘛。哎呀，不管怎么说啊，但确实咱们最近马上要到这个中秋节了是吧，传统的我们就说会送点这个月饼之类的，但是呢，其实如果你想有点心意的话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日常售价1399元的马来西亚的金奖沉香茶。那去年呢，我去马来西亚，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走到哪儿，一般来说都会给你沏上一杯，而且确实这个茶跟我们平常的喝到的茶的口味挺不一样的，
0: 不太一样的。
1: 当然，我们日常的喝的茶也很好，但是如果大家想这个感受一下，不含咖啡因。带有自然天然芳香物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比较温和平和不寒不燥的这样一种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送礼嘛，你还要讲究一个新奇，对不
0: 对
1: 啊？大家平常的那些茶呀这些其他东西可能都送的差不多的时候，你送上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显得你比较有心意，或者是你比较有这样非常好的一种心情，对不对啊？
0: 确实说啊，这个老话也讲啊，春困秋乏啊，这个白天总觉得昏昏沉沉很疲惫啊，或者说久坐熬夜饮食不规律的上班族，用这杯沉香茶来替代浓茶和咖啡，白天晚上喝都可以放心，而且对胃特别好，对睡眠也很好。应酬多烟酒不断的中年人，饭后一杯，嘴里边很清爽，肺里边呢也很清透，也给身体减一减负担。另外啊，这个也是临近中秋节了嘛，正准备中秋节送一点礼物给朋友的，马上过节了，你这与其送一点，你看我是吧，这个又抽烟又喝酒，弟弟是不是
1: 你呀，啊，
0: 给我送一盒这样的健康的茶叶，
1: 人家上面写的是与其送长辈尽孝，你也说我就给你这个马来西亚的进口沉香茶了啊，王美的定制木质礼盒啊，送给客户也非常体面，送给亲友也非常大气，拿出手就非常有分量。好了，日常的售价1399元的马来西亚的金奖沉香茶的礼盒，今天的直降1000元，250克的精致的木箱礼盒装只要399元，各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资质齐全，品质有保证，全国只有500箱，中秋节之后的最后一波福利价了，手慢真的想不到。所以

0: 秋节了，过完了中秋就要到什么日子了？国庆假期了嘛，对不对？国庆假期10月5号、6号，还有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城市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等待大家了啊！
1: 当然很多朋友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六位，周杰伦《红尘客栈》。
1: 珍珠桥远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五月天来了 Percy 也来了，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啊，我知道五月天来你一定会来的。这首离开地球表面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当中，在大电影开心超人当中用作片尾曲。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五月天的歌，是不是歌单当中总会有那么一首，或者在 KTV 当中毕业时候点的，或者在开车出去玩的时候突然想起五月天的歌。刚刚仔细品味他们的歌词真的不错，丢掉电视，丢掉电脑，丢掉烦恼，丢掉大脑，丢掉，哎，刚才说特别重要的，丢掉什么来了？不是丢掉烦恼，是丢掉牢骚，对，轻装前行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好了，报时北京时间9:07:42，你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 Percy 一样来给我点赞呢？Percy 没给我点赞，发一下五月天的照片也算和我们来呼应一下，同步每首歌了。来疯狂跳跳猴，抢到大沙发，歪思念是一种病，蚊症，百日无事故，5434都已经来了哈。还有星际，还有心湖起，涟漪笑笑爱天天，还有刚刚进来的迎春。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既然是汽车资讯嘛，就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情况。

0: 让我去找夜生活。关于这首歌曲触发我们的感动和感想很多很多，怎么能说出来呢？没有时间打开话筒说，可以关上话筒，十点整开抖音直播，抖音直播间当中十点开始搜 DJ 腾冰，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冰是当兵的兵。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1996年，华语流行乐坛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体爆发，堪称是诸神时代啊！从1996年到2026年，30年的时光流转，音乐的载体呢，已经从实体唱片演变为流媒体，传播方式也从电台榜单变为算法推荐。但那个时代所确立的创作标准和情感共鸣，是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的重要音乐基因。孙悦的伙伴是他发行的第2张专辑，他的演唱没有跌宕起伏的高音，也没有激越高亢的节奏，却如同一个老熟人般亲切温暖。
2: 嫦娥俯瞰人世间，
0: 可爱的小姑娘，她唱出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往昔时光的怀念和对儿时伙伴的思念，这种深情厚谊让大家聆听当中就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和感动。哎，昨天和小学同学聚会，去看我们的小学体育老师啊，聊了好多上小学时候的事儿。哎呀，我都忘了，现在回想起来，哎呀，那种感受啊，小的时候真好，无忧无虑的。还记得你的伙伴吗？

0: 森乐伙伴。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的歌曲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在2007年的演唱会上，《千里之外》之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那是周杰伦演奏的哈。后来根据这小段演奏，就写了这首《红尘客栈》。《红尘客栈》延续了他的中国风特色，歌词苍凉，充满了古道西风瘦马的意境。第十六位，周杰伦。

0: 子周杰伦，本周第十六位。好了，这个时呢，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到第十六位的歌曲吧。上回来第二十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音乐情绪伤心第二季。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二十位，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第十九位 FIR 亚特兰提斯。发现是你的爱默默守护，我学会坚强，奔向世界之中，我和他在同一片天空之上。第十八位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3: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我还不停追。
2: 第十七位孙悦伙伴。
4: 不知浪迹海角天涯，不忍断的根，不忍忘的家。
2: 第十六位周杰伦红尘客栈。
5: 珍珠桥永远了谁笑，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6: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1: 汽车音乐会，
6: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好了，我们继续来听音乐情绪之歌伤心篇的第二集。昨天听了5首歌曲伤心了，今天准备好纸巾来听。

首先就是这一首《伤痕》，这是1995年音乐滚石唱片发行的林忆莲的专辑《Love Sandy》当中的一首歌。哎，喜欢林忆莲是谁来着？是三木还是小呆猪？来来来，赶快来听你爱的 Sandy 的歌来了。这首歌曲是李宗盛词曲的。哎呀，他总是一语道破女人心事哈，仿佛是老友在给你讲女人亲身经历的一段伤感的爱情故事。而林忆莲的嗓音很有质感，演绎出了一种清醒着数伤痕的冷静和自持。李宗盛在这首歌曲当中仿佛卸下盔甲，用近乎自抛的笔触写下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还有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哎呀，这首歌的成功一半归于词曲的深刻，另一半则必须要归功于林忆莲独一无二的演绎。她选择很自然的表达，没有那种痛哭流涕的哭腔哈，而是充满质感的声音演绎出一种特别的自持和清醒。那种脆弱当中带着的坚韧，在伤痛后面有的体面，精准地捕捉了现代都市女性复杂的心境。伤痕

如今这首歌曲已经过去20多年了，是不是又戳中你的泪点？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撒盐，一碰就痛，一想就悲，爱一遍叫人老了好几十岁。别在伤口撒盐，1999年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阿妹张惠妹演唱，吴宇康作词，郭子作曲。好了，继续来听伤心的歌，准备好你的纸巾，接下来该是这一首林子祥，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源自于他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当中，同名专辑哈，他发行在1991年的7月，飞碟唱片出品，距离现在又是有30多年的时间了，是不是一代乐迷的集体回忆？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

林子祥，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说到这首歌，不得不来说一下飞碟唱片。飞碟唱片不仅是一段台湾乐迷的回忆，同时也记录了很多香港歌手

同时用作了小七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也充分刻画了江湖儿女的飘荡的人生。此后呢，小七任贤齐也开启了他的武侠歌曲代言时代，《笑傲江湖》《新楚留香》等等，激荡着他满满江湖气息的歌曲，味道不错呀，《伤心太平洋》。

刻的心情吧。哎，有些歌就像是一把钥匙哈，总能在某个瞬间就打开你记忆的匣子。被为情所伤戳中的时候，那种疼痛感是不是很真实？好了，就来听这首半吨兄弟版的《为情所伤》，是2023年的翻唱热门金曲。歌词当中，虚伪的承诺用泪水包裹回忆，唱出了失恋之后的心碎和无奈，而那一句谁能给我一双温暖的桨，更是隐喻了对情感救赎的渴望，绝望当中又带着一丝希望。好，来听听半吨兄弟的版本《为情所伤》。

0: 音乐情绪伤心歌的第二集我们就先听到这里，明天继续哦。好了，十点整开抖音直播，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搜寻 DJ 腾兵，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兵是当兵的兵。稍后汽车音乐会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再见喽。
1: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五知境，五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

娘的母蟹，这规格拿出去，所以送领导送长辈都超有面哈。刚才说了五档规格啊，每档计量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了解详情，一目了然。所有套组五赠一，买十赠二，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起再送惊喜好礼，有月饼礼盒呀，进口的红酒，甚至还直接送蟹卡，档位越高礼越硬核。永礼金呢，每个套组都是足金足两，死蟹包赔，而且呢价格非常给力。您到时候打电话或者扫码这个网上兑换，顺丰就可以从阳城。

0: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3: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周二来关注咱家越野车，进沙漠开什么都行，想出来你只能开路虎卫士。来，我们首先来看哈，从沙滩一笔画起到越野教科书的诞生。1947年，英国威尔士的一个沙滩上，罗孚汽车的工程师威尔克正拿着一根树枝在沙地上画线。哎，说好听点这是草图，说难听点，说好听点这是草图，说难听点的就是穷的只剩下一根树枝。那个时候呢，钢铁紧缺哈，工厂呢是几乎濒临倒闭，没有钱涂装，没有钢铁做车身，只能用喷气式的飞机剩下的铝合金。1958年的路虎推出了他们的第二代，带来那条经典的这种桶形的折痕车身的线条，它配上2.25升的柴油发动机，吵得像拖拉机，但可靠性一流，吃啥呢都能顶得住啊，都能往前。

0: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1: 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在听这首歌的同时也在抖音直播啊，在抖音直播，你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搜寻一下 DJ 腾兵，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兵是当兵的兵。哎呀，关上话筒可以跟他们一起聊天呢，这真成话痨了，随时随刻都不停的说。好了，和刚刚那首萧敬腾的羞羞的铁血，哎，有没有吓到你？这首歌做一个强烈对比，如果你说啊不行，我年纪大了，心脏不行，承受力有限，听不了这样的躁动的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柔情似水的歌，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来请出莫文蔚最近我在车厢当中反复循环的这首歌《岁月里的花》。哇，又是董方玉的词，钱雷的曲，前来的曲真的是太棒了哈，岁月里的花，还有我们待会儿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哎呀，那首歌我待会儿找到啊，也是钱雷写的。李健的那首，最近那首好好听的歌，人间共鸣不也是钱雷的曲子吗？他写曲子真的是太棒了。来，回过头来说岁月里的花哈，2025年央视春晚舞台上，莫文蔚和毛不易合唱的这首歌曲，以油画定格的舞台效果特效惊艳全网。后来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由莫文蔚单独演唱，她的嗓音温柔细腻的像流水，轻轻拍打着我们的心。假如生活辜负了你，就让音乐来治愈你吧。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泥泞挫折，最后一定会变成新芽、朝霞和无价。

0: 最后一个时段同步在抖音直播，搜寻 DJ 腾兵。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汽车音乐会，
2: 汽车音乐会
1: ，Auto Music，
2: Auto Music，
1: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3: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4: 汽车音乐会，
3: 选择我，
4: 选择我
3: 就对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0: 家会上黑糖秀，这是前提是组合黑色惠美美还有人气男子组合棒棒糖共同演唱的歌曲，也是2007年台湾偶像剧黑糖玛奇朵的片头曲。这首歌曲由小王子为当年那群少男少女们量身打造哈，相信前奏一响，一堆这个青春回忆就涌现了出来，也想起了当年稚嫩的自己哈。黑糖秀，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1: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接力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永礼记呢在苏州的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谢田100%的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谢扣，一谢一码。那今年福利再升级啊，现在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的好礼相赠，从普陀山的月饼礼盒到伊尼特的进口红酒，最高赠送价值1499的谢王级的谢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哈。之前已经下单的记得去找福利官申请对应的赠品。还没有凑到满额档位的朋友，现在要抓紧机会去凑单冲档啊，把礼品一并带回家。你提醒啊各位，礼品的库存有限，买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或者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非常的味型也很厚，那你就能够吃出很多的层次感。比如说榴莲，爱吃榴莲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福利专属，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1: 是的，哎，你提到榴莲，大家都知道在水果当中算是比较贵的，哎，可能好像平时要奢侈一把才可以去买一个榴莲，因为我们平时在超市或者水果店去买整颗的榴莲，这个不仅价格贵得离谱，动辄可能就得个二三百块钱，而且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因为我不会挑，所以我最怕开出那种榴莲盲盒。
0: 怎么说？
1: 就是我虽然花了两三百块钱，但我一打开，皮儿厚，果儿小，那我可不就亏大了吗？
0: 如果你再开出一个有那种生包死包，或者根本就没几房肉那种呢，我跟你说心疼的特别想去找商家理论哈。
1: 还有一种最怕的，特别是你知道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怕买到那种催熟打药的劣质果。
0: 那么今天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播素媛专场直接给各位带来的是一款绝对不会踩雷的水果界的冰激凌，泰国甄选 A 级金枕榴莲肉哈。
1: 这是真正的泰国原产地的榴莲，自然树熟，精选优质的 A 级果肉，大家吃到嘴里啊，能够感受到那种榴莲的绵密软糯，而且也可以闻一闻，当然是喜欢榴莲味道的啊。我觉得榴莲臭的话，你就只吃就可以了。果香浓郁，软糯香甜，大家收到手以后可以看看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只有纯粹的榴莲肉，绝对不会使用什么药水啊、催熟剂啊、防腐剂啊这些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日常呢，在专柜或者是线上店铺的话，这样高品质的黑金精品礼盒要209.9元。今天呢，咱们给听众朋友们争取到的是专属的破价机制，今天只要进群下单，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到手整整四盒，实打实到手1040克的净含量的果肉啊！
1: 而且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大家额外去凑单呀、领优惠券呀这些复杂的机制，直接下手买就可以了。到手价只要109.9元，折算下来一盒才20多块钱，
0: 哇塞，
1: 这个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了。
0: 是的，
1: 这可是进入到我们音乐广播的专属服务群的限时限量的超值福利，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对，
1: 大家现在呢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抓紧时间进入到群聊当中，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福利好货推荐给大家。
0: 我们知道好榴莲呢源头是很重要的哈，市面上很多的榴莲呢为了运输方便，五六分熟就已经摘了下来，然后到手之后呢再去催熟，香气和甜度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但今天咱们这款榴莲肉呢选的是泰国核心产区的金枕榴莲，金枕这个品种大家懂行的都懂哈，果肉是非常的厚实，而且核小，甜度是非常高的，在榴莲里面也是优等生。我呢也是刚刚从泰国回来啊，萨瓦迪卡，
1: 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过来尝尝优秀的榴莲肉啊。
1: 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刚刚我有说到一个词叫树熟，也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果肉呢，树熟榴莲指的是这个果子在枝头自然生长成熟，累积了足够的糖分和香气之后才会采摘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榴莲果肉是饱满金黄的，它的甜度很稳，香气也很沉，没有那种青摘榴莲的那种生涩的味道。
0: 是的，那为什么咱们能够做到树熟呢？因为这个品牌在泰国是有自有合作的果园的，果园的这个树龄呢都在10年以上，所以榴莲的果肉的口感呢会更加的醇香，软糯香甜，非常好哈。
1: 对，那我们也都知道榴莲是生长在热带嘛，那摘下来以后怎么去储存呢？我们也跟大家仔细讲一讲哈，这款产品它是自有工厂，剥皮儿取果肉，新鲜的榴莲果肉采用急速液氮冷冻锁鲜技术，在果园里面现摘现剥，只留下金灿灿的纯果肉，在短时间内就进行低温冷冻，所以把这个好的品质瞬间定格住这种枝头的新鲜本味，到了国内的工厂去分拣装盒，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因为摘下来就给它低温锁鲜了。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大家收到手的就是纯纯的榴莲果肉。
0: 收到货以后呢，大家可以放到这个冰箱的冷冻层去存着，那想吃的时候呢拿到常温去解冻15到20分钟就行了。而且说实话啊，大家不知道知道有一种吃法没有，你稍微的解冻一会儿以后就可以得到榴莲冰激凌。
1: 对，就是那种绵密的感觉啊。这种冷冻保存的方式其实比我们买整颗新鲜的榴莲要省心太多了，你不用担心自己不会挑，也不用等熟，哎呀，不用去费劲的开壳，我们也都知道开玩笑说罚你跪榴莲啊，那确实拆的时候手也挺疼的更不用担心去买到生包死包坏果，打开一盒就是纯果肉直接吃。哎呀，真的是像我这样的懒人可太喜欢这种方式了，省时省力还不脏手。
0: 是的，日常价呢是209.9元，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 词进群。今天只要进群下单的话，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之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到手整整四盒泰国金枕树薯 A 果榴莲果肉哈。这个呢有1040克的净含量，只要109.9哈。
1: 是的，一盒果肉仅仅20多块钱，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纯果肉的净重啊，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顺丰冷链包邮直接发到您家里面去，收到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存到冰箱里面冷冻，随吃随取，超级方便的。大家赶快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在群聊里面一键购买了。
0: 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两种经典吃法吧。刚才其实我说到一个是这种榴莲冰激凌，是吧？哈，
1: 就是半冻嘛。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是特别好，因为你拿勺子稍微挖一点，这个金黄透亮的果肉就滑溜溜的进到嘴里。我该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
1: 那你一定得是自己下单，买到手里以后自己尝试一下。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半冻什么状态下会半冻呢？我们也专门去查了一下，就是大家把它从这个冷冻室里面拿出来以后，放到室温解冻个15到20分钟。半冻的口感最佳的时刻，
0: 接下来我这个语文要往出拿一拿了啊
1: 呈现一下自己的作文功力。
0: 来，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当你的舌尖先接触到的时候，有点微凉丝滑的感觉，然后就是浓郁的奶香在口中慢慢的荡漾开，绵密的像嚼云朵一样，这个甜度呢刚好是你说那种有点甜但还不是很齁，而且关键的尾调还得有一丝丝果香的回甘，这个纤维细到几乎感觉不出来任何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呢整个果肉滑溜溜的化在舌尖，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冷冻冰激凌吃法。
1: 这也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吃法，直接从冷冻里面拿出来放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啊。但是也提醒大家最好不要放到那儿以后就忘了，您可以拿出来以后给自己定个闹钟，不要让它完全解冻，因为完全解冻了的话容易出水啊，口感发稀，影响大家吃的这个口感。
0: 是的，
1: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有的时候去餐厅也会发现，哎，有很多的大厨用榴莲开始去创作各种各样的美食，是吧厨师大人？
0: 对，是，你比如说咱们最爱吃的榴莲披萨，虽然意大利人看起来简直是他最饿了，
1: 我可太爱吃了，你知道就是那种咬一口以后在嘴里的那种软糯流心的那种感觉啊。但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要自己去做一下的话会太难吗？
0: 也还好，其实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180度烤个8到12分钟左右哈，表面稍微起焦，果肉鼓起来，其实不用解冻也行。但是怎么说呢，最好是邻居不要闻到这股味道。
1: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好物分享群时间的礼物。加入这个好物分享群呢，不仅可以领取我们的节目福利，解锁听众权益，我们还将推荐很多的品质好物给大家。
0: 大家只要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加入了。
1: 但是不管我们刚刚说到的哪种吃法，其实大家都是更方便拿出一个独立盒装的，一盒它就是一次的量，取用方便也不浪费，想吃多少拿多少，剩下的继续放在冷冻里面，下次再吃的时候依然非常的新鲜。
0: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靠谱吗？品质有保证吗？其实在这儿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品牌方的泰国自有果园，所以呢国内有工厂分装，而且咱们这款产品呢是在自有电商的平台当中热销了40多万家，回头客好评众多，几十万人都买过吃过，这样的一种产品的品质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哈。
1: 对，而且发货方面呢，现货现发，下单以后48小时以内就会给大家发货了，全程使用的都是顺丰冷链，大家都知道的顺丰专门做生鲜配送啊，全国覆盖面广，配送的速度也特别快，甚至有的时候你收到手的这个果肉你感觉冻得还是硬邦邦的，这个冰袋保温的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您拿到手以后第一时间放到冰箱的冷冻层里面就行。它这个保质期也挺长的，慢慢吃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售后承诺的非常好。
0: 是的，这么划算的破价福利只有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才能够享受，原价209.9元，今天只要进群下单，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每盒260克，四盒1040克，只要109.9元，现货不多，卖完即止，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榴莲抢购吧。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哲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

京时间11:01，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周二当然要用爱续航，来一场喜相逢，来听 Deca Joins 这首歌作为开场曲。

上来的一首《喜相逢》，然后周二的片花告诉你周二要用爱续航，想一想今天中午邀请谁来共进午餐呢？如果还没有想好，记着现在的这个时候想一想，来一场喜相逢怎么样？刚才的这首 Deca Joins 的《喜相逢》也是出自他们2026年最新的这张专辑《在这里停一下》，讲的也是自己和宇宙和世界的某种缘分。好，接下来的歌曲杰克堂说了哈，以后我们的歌单当中除了大家的点播以外，也会有杰克堂的任性自主调配，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档点歌节目也会更有自己的风格。不然的话，我觉得其实这种没有风格也是一种风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次我们的歌单都是大家众筹而来的，因为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送给什么人，可以的，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或者也可以在抖音端找到杰克堂，一块杰克堂搜索，就可以看到杰克堂在直播和大家一起聊天的样子了。但同时，之前我们的这个歌单总是这个，因为是众筹的，所以一首和另一首中间也会有那种很跳脱的感觉。你在这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风格，可能某一首歌就可以点到你的心里去。但是杰克堂最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也要适时的加入一些自己的调配。接下来的歌就是来自杰克堂的调配，但同样也是一首点播歌曲。因为9月15号，也就是今天，是甜甜圈午后的彩云的生日，这是三木来温馨提示杰克堂调配一首歌，来祝午后的彩云生日快乐。那今天天气这么好，来的路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有没有云啊？秋天的时候总会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天上如果再飘一两朵云，就会觉得格外的清新悠闲。来听好妹妹乐队《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看云，看那朵午后的彩云，祝午后的彩云生日快乐。

成语。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

块糖，万物皆可音乐，而这首看云，希望午后的彩云，不知道今天他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看了一下哈，好像没有见到他，但是我相信他可能会收听回放，收看到大家此时此刻对他的心意。总之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不过生日的朋友生活快乐。接下来的歌曲，刚才在抖音端和大家聊天的时候也突然间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位马上九月份升高三的一位朋友也经常会来看直播，然后也说到了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可以摸鱼来看直播。开学已经过了一阵子了，已经差不多15天了吧，现在这时候才说一声开学大吉。这首歌是来自可爱牛牛的点播，点了很久了，本来开学的时候他就点了，是杰克糖脱糖，来听开学大吉，来自博远和赖美云。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如果非要把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圆？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8: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9: 国中年少，
8: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9: 《少年中国》是什么？
8: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9: 杂志怎么救国啊？
8: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9: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1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不要对他说。看到了，小主说张信哲的每首歌都还挺对我胃口的，总而言之我就是喜欢经典，是吗？喜欢经典啊，那就再来一首吧，也是经典中的经典，这是来自五印良品昨天点播的一首《安妮》。

用音乐传递心意，传递点歌时间到，点歌时间到。刚才听到大家说喜欢听经典，所以就来着两首经典，一首不要对他说，一首安妮，好像也是在 KTV 当中被点播的次数非常高的两首歌。这也是因为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在我们的点歌节目当中当然会听到很多的经典歌曲。也再次和大家重申，我们的点歌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关注微博一

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经典，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那些可能一听就是觉得哦，原来他喜欢这首歌，我也是，就好像找到同道中人般的感觉。这是来自雅哈比比的点播，刚才我看到他还在，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啊，说想听九宝乐队的这首 Songsy 应该怎么念呢？昨天我们还提到了九宝乐队，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他的歌了。

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这首歌其实在蒙语当中就是聆听的意思，虽然我发不好这个音啊，但这也是九宝乐队他们的代表作了。好了，今天的音乐加快档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刚才在抖音端发起的挑战，说今天点赞超过多少就可以加更一场，同时还要在节目里面弹唱一下，已经达标了哈。所以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晚上9点钟闲着没事儿，可以来一块杰克堂找到我，在抖音端找到一块杰克堂就不会迷路了。晚上见。同时明天我们的音乐加快堂也是老时间见，下午的经典三重奏也见。午餐愉快。

0: 的穿搭，
1: 嗯，
0: 你对秋冬的穿搭的看法是什么呢？是不是要买一件比较好一点的秋冬的夹克或者外套？
2: 毕竟夏天的衣服它再贵，它也就是一块薄薄的面料嘛。嗯、但是秋冬的它反倒是不大一样了啊。
0: 嗯、
2: 一件外套它的面料是否挺阔呀？还有这个行缝是否工整啊？裁剪是否利落呀？包括内衬是否考究？可能都在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你这个穿衣人的一个生活层次。
0: 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什么，要看他秋冬穿什么。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
2: 嗯、
0: 那么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而是它承载着很多其他的意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件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实穿单品，让您原本踮着脚才能够到的奢品感，今天呢到触手可及的价位。
2: 嗯，
0: 一件是品牌经典的巴恩风，也就是谷仓风的这个灯芯绒的行缝夹克，这也是他们特别特别经典的那款，在橱窗里边一直展示的有灯芯绒翻领的那款黄色的夹克。另外一件是100%山羊绒的这个标志性的格纹提花的针织开衫。
2: 嗯，
0: 今天这两件带给大家，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我们一件一件来给大家介绍吧。首先是这个谷仓的夹克。
2: 对，先说一下谷仓夹克，它是一件这个工装经典的考究啊、
0: 嗯、
2: 这个它原型是美式经典的巴恩夹克，所以翻译过来叫做谷仓夹克啊、
0: 嗯、
2: 它整个衣服呢是采用的菱形的行缝工艺，一格一格的给它整齐排列、
0: 嗯、
2: 而且呢还有这个辨识度的灯芯绒衣领、
0: 哎、
2: 这个粗纹的灯芯领的它的那种肌理感，包括衣服的这个哑光面料，也形成了微妙的材质碰撞。
0: 这也是为什么它自带复古腔调感，为什么很多国内外的女星都在选择。
2: 是的。
0: 另外一件呢，就是羊绒开衫，也是 Burberry 作为奢侈品的底气，它采用的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因为在纺织界呢，山羊绒一直被称为软黄金，也是优质奢侈品的一个材质的代表。
2: 嗯，
0: 一只山羊可能一年只能产出几十克的山羊绒，
2: 没错，
0: 一件成衣您买回去以后，它就意味着好几只山羊的容量，稀缺性决定了它的身价，而且它是一针一线的织成立体提花的。这样的衣服上身以后，别人看一眼就知道它的材质是贵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两件单品，一件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经典的您时常能看到的谷仓夹克，另外一个是100%山羊绒的格纹的羊绒开衫。来，晨曦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劲爆的价格吧。
2: 嗯，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这个市场价您去某东某宝上看，这价格要10000多块钱了。

0: 的单品都是12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
0: 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够把百年的奢品穿在身上，我们说就是在北广购物，您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质感的衣服，让您在这个秋冬真正过上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件是谷仓夹克，班峰的这个夹克，一个是格纹的羊绒开衫，它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穿起来以后呢，谷仓夹克是非常的防风的，而且轻和挺。那么羊绒开衫是糯和暖，都是因为它采用的是100%的山羊绒。现在就可以去看看，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您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两个英文字母的 BB 啊，不分大小写，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这两件 Burberry 的秋冬单品，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299块钱，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

Justin Timberlake and T.I. My Love， 12:05正式开启周二午间陪伴各位的越听越流行。我是王威，我是 DT， 继续在中午陪伴各位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像我们在昨天提到的一样，跟各位来关注到全球的音乐现场的时候呢， Rock and Rio 刚刚的结束，在现场有太多我们熟悉的那些知名的名字，他们现场如何，再加上我们之前也提到说，在90月份的时候频繁的一些演唱会的上线，一些音乐节的上线的时候，在当中各位可能会听到一些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非常熟悉的音乐人再次登台的时候，他们当下的状态如何，我们也通过说现在的最近的一些演出来进行一个好的考证啊。然后当然了，在这一次我们看到舞台上的时候，我们要挑那些大家相对来说熟悉的名字，相对来说熟悉的歌曲来进行一个聆听跟对比。今天准备了几个我看啊， Demi Lovato、 Maroon 5、 Nelly 等等等等，这些音乐人的声音全部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上线跟见面。而如果要选一位我们先来听的话，我会选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哎，黑眼豆豆好像在越流行上线的次数真的不算是多的，但是当年他们也算是制霸一方的统治力。 I got a feeling

话，就是虽然已经有女生的加持了，你能够看到在现场的女生，但始终她不是分儿低，你就觉得少了点什么意思。在台前的是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 Fergie 是打头阵的，因为他毕竟主要声线嘛。然后在之后 Will.i.am 其实也是 OK， 我觉得就跟当年看 Linkin Park 看Chester 跟 Mike Shinoda 那种感觉是类似的，只不过就是 Mike Shinoda 他可能整个说唱的元素加的会更多一点，少了当中任何一位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在听都觉得说少了一点意思。尤其是现在，其实 Black Eyed Peas 在很多的音乐节的上线，在之前欧冠决赛是不是那回演出完了以后，他们现在的邀约其实也是挺多的，热单多有些时候其实能够弥补一些不足。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跟各位来听到 Black Eyed Peas Hey and Dodo I Got a Feeling。

九年躲不开的一个声音，基本成为了当年最热的单曲了。而一切都在于两者之间的融合跟结合，一方面在于我们看到 Black Eyed Peas 本身有自己的一些人气的积累，他们那些热门的单曲，然后慢慢在像 Electro Pop 像一些 EDM 的单曲进行转身的时候，又结合了基本上算是你在主流榜单上能听到的电音的制作鼻祖，就是 David Guetta。你刚开始反正我们在榜单上慢慢听到这些 EDM 成批量的出现的时候呢，可能都少不了塔叔在背后的一些制作跟操刀，所以这一首歌你再去看，有一些直接 featuring David Guetta 了，有一些呢可能要他没有写名字，只写 Black Eyed Peas， 但是你再看背后的制作跟创作的时候，塔叔的名字赫然在列。而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听到的一些音色，用到那些电钢琴，然后他一点一点的这种递进 build up 的方式，到最后那个 drop 就典型的塔叔在当年的那种能够给所有人心情 DNA 来调动那种属于你的独特的律动的那一刻，就是它基本上我觉得承载了06年到10年之间所有大家对于一些 Electro Pop 的理解，那些嗨点都会融入在一起，再跟黑眼豆豆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那一刻你就觉得说强强联手打不过，真的是打不过。但是在之后其实也很好，有了更多一些人登上这样的舞台，台词搭好，其他人在上线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名字。那如果说再往后数的，在 The Chainsmokers 比如烟鬼之前先听到的那一系列的热单生产机，肯定少不了的就是 Calvin Harris。当然这一首歌我们在听的时候，所谓的火遍英伦火遍欧洲，在那边可能影响力要比全球其他地方要更强烈一点的，就是这首 One Kiss。 2018年的上线英国单曲榜连续8周的冠军，也成为了当时如果再有任何的足球啊体育啊下

我现在听不了这个音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就绝对就应该已经过去了。所以有一些歌有一些音色它基本上结合的特别紧密的，就是 Calvin 应该不会这么玩的哈。而接下来听到声音再次回到 Calvin 个人最钟爱的声音，然后同时在里边参与的献声呢，这一次在 Tomorrowland 2026年的时候也有着自己的，他当然是在主舞台的演出吧，好像是主舞台的演出。 Can't be sleeping John Newman Calvin Blame it on the night

他给你加了所有的 pyro confetti， 他所有的那些舞台能够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而在所有的这些曾经主流榜单上逗留时间很长的音乐人，足够把这个舞台搭建起来的时候，那你再往里放任何其他的声音，大家可能就是在拓展我自己的聆听体验。所有的 DJ 就开始在我们的面前逐步。

个大鼓槌要把它锤破，是吧？整个人要钻进鼓里的感觉。超级 drop。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延续一下 Lost Frequencies 带来的 Are You With Me。稍回来以后，下半段乐流行继续在周二的午间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 Rock and Roll 2026年音乐节的现场。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缺失。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Sweet Dreams by LAX Rachel Stevens 顺道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继续在周二的午间陪伴各位中一个小时来听歌的时候我们继续关注到全球的音乐现场第一时间为各位来放送到一些声音今天我们关注到的会是 Rock in Rio 2026年在里约的这一次音乐盛世现场出演的一些熟悉的名字当中他们演绎的那些熟悉的单曲我们在当中挑选一些跟各位来进行聆听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听到了很多声音尤其是到后面的时候连续听到一些曾经的跟 DJ 合作过的金曲舞曲的金曲又或者是直接是 DJ 的现场演出的时候我们稍微进行了一些小小的聆听上的拓展而进入到后半段以后我们要继续听到曾经也是因为跟 DJ 合作其实捧红了很多的女生有这样的一首热单之后她之后有了更多的一些发展的空间好比说 Halsey 就是印象当中印象深刻的一位跟 The Chainsmokers 合作了 Closer谁又能想到在之后虽然没有再太多的合作本来以为他们起码能再合作一首没有太多的合作之后猴子也是一飞冲天所以这边要听到的是完全改编过之后现场的 Closer 摇滚版 Closer

0: 也行，也行，是个意思，
1: 是个意思啊。回到原版，回到原版。This is my Christian Halsey， 曾经的多州臂膀名冠 ，Close， Let's go。

继续回来以后，我们关注到2026年 Rock and Roll 的现场，听到的声音同样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非常熟悉的 Maroon 5。现场的 This Love。

哎呦，有一段时间 Adam Lin 的现场，那会儿是在亚洲巡演，多少年前了，那可能状态都没现在这么好，就相当可以了，太可以了。到年纪了，所以依旧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多少人的曾经的记忆，多少人曾经的基因又再一次被唤活啊！所以在现场能够有大合唱这样的一些类似于拉军训的状态的时候，这首歌我相信这逃不掉的。这首 Harder to Wait 为什么不选 ？But still， 我个人倾向这首。If I never see your face again, still Maroon 5。

5, If I Never See Your Face Again, Won't Be Soon Before Long。第二张专辑当中啊，这首歌曲常常就被忽略掉歌单，已经忽略到几十年了，然后突然一下被翻出来，十几年没有几十几年，然后前段时间在翻老电影的时候，突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整个人有一个深处的暗藏的潜意识的按钮一下被打开了。Jason Bourne 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会点什么的那一刻的反应，你知道吧？居然还有这么好听的歌。回来以后也跟各位来开启我们的974 Radio High 歌团继续带来的福利。到了中秋临近了，那肯定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大闸蟹了。最近可能各位全部都看到，各个平台上各种大闸蟹都在铺货了。那我们这边也是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如既往在每年的中秋临近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跟各位在974 Radio High 歌团带来这一次的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发送大闸蟹或者螃蟹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解锁这一次的福利了。在苏州阳澄湖给974来锁定的专属蟹田，100%产地的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哈，然后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那在今年的福利呢再一次的升级，现在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的好礼加赠，从普陀山月饼礼盒再到伊尼特进口红酒，最高赠送价值1499元的蟹王级的蟹卡，买越多送的越重磅。之前已经下单的各位可以去找福利官来申请相应的一些对应的赠品哈。而这一次给大家带

山这首歌突然满满说还有一个合唱的版本是跟Rihanna 之前在这张专辑以及 Rihanna Reloaded 的新的版本当中是有相应的一些加载的，各位可以再次翻出来听一听。不要先把这首歌单曲循环上了，我们就回来以后继续回到 Rock and Roll 的现场的时候听到那些熟悉的名字跟声音当中就包含了 Nelly 的上线，来感受一下。

承载了多少人当年的一些回忆。 Nelly 跟 Nelly 的作品当中，除了这 Too Hard In Her， 除了其他的 Ride With Me 等等等等那些早期的作品，在国内来说，那可能这首歌曲它的流行度是最高的了，对吧？杰拉玛再次的上线。

莱莉跟凯莉就当年这故事弄得跟真事儿似的。乍名字当时你就觉得小时候嘛，就听就觉得说你们俩名字都一样，是不是就应该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Outcast。粉帆说还有很多现场，今天没有来得及跟各位分享，我们就留在明天的午间继续 Rock and Roll。我们带来的现场的声音，也会听到那些很熟悉、很经典的这个声音。我们提到 Demi Lovato 今天没有来得及上线，明天把其实那些音乐人放在一起可能会更合适一点哈。而且今天做一首歌交给 Outcast。The way you move. A radio edit. 上午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DT 下面的。别忘了今天晚上娱乐总盘，我们继续下班路上见的同时，今天刚登上大永恒音乐节的奔赴少年将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第二个小时的时候跟艾克同学我们来一起好好聊一聊。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2: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2: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2: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5: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听到刚才的声线，可能很多人在说，哎，这是男中音吗？是的，男中音。有的人呢也会把它称为男中低音。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时光的，也是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个声音，他的演唱者就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有很多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今天所听到的全部都是他来演唱的一些有钢琴伴奏的一些歌曲，比如说现在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文威廉斯这位英国的作曲家。当然了，布莱恩·特菲尔他本身也是英国人，他出生在英国威尔士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威尔士好像挺盛产歌唱家的。那在1989年卡迪夫世界歌手大赛，布莱恩·特菲尔获得艺术歌曲奖，从此就登上了国际的歌剧舞台，在歌剧还有音乐会方面呢都受到了好评，而且他真的是有很精彩的舞台表演和歌唱的技巧。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可能是他来演唱的这些有一些艺术歌曲感觉的音乐。现在听到的是这段音乐当中钢琴琶音，流浪者行走在英国淡淡的乡愁当中，他的歌声能够让我们瞬间到达哪里。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布莱恩特·费尔特的歌声的确圆润雄厚，而且音色优美多彩，操控也是很自如，能够配合乐曲的需要而变化。他的声量强弱对比有着很戏剧性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那现在继续聆听喽，全都是来自于文威廉斯的音乐。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说到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一组歌曲，全部都是来自于温威廉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温威廉斯，尤其是听到耳边的这些艺术歌曲，觉得比较陌生。但是如果说起绿袖幻想曲，可能马上就会知道，哦，原来是那位作曲者，这位英国作曲家。他就学于剑桥大学和皇家音乐学院，1902年开始采集英国民歌，1919年到1940年，他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作曲教授。他采用民歌的特有的一些和声的调式，当然了，其中也受到一些其他作曲家的影响，比如说像德巴。

中发生，古典一段，古典一点，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13点到14点，古典遇见你，王卓主持。

英国第一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就是今天我们所来听到的他的歌声。他在2017年的时候，也是在新年的时候，封爵当中被封为爵士，以表彰他对音乐做出的贡献。一位在威尔士出生的歌唱家，他2003年的时候被封为大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他在谈到册封的时候，他说：“我在布拉格演唱期间，经纪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一封很重要的信要给我，要在本周内去领取。我完全没有当一回事儿。当打开通知，可以说我的脸都变白了，心跳加快了两倍。我知道莫大的荣誉降临了。”2017年的时候，他又被封为了爵士。今天在此刻聆听到的全部都是他来演唱的一些英国作曲家作品，而且上半时段我特别挑选的是温威廉斯。温威廉斯大家特别熟悉的是他的绿袖幻想曲，不过现在听到的绿之歌也是他写的艺术歌曲。

0: 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现在我们聆听到的这一组歌曲也是来自于一位英国作曲家，他的名字叫芬奇，是从贝尔斯托，后来呢又到伦敦师从莫里斯。30年代执教于英国的皇家音乐学院，他的音乐受到了像埃尔加呀，像沃恩威廉斯的影响，他创作的歌曲已经成为了20年代可以说是英国音乐的一些珍品。他出生于1918年，在上世纪50年代去世。

刚才我经常会介绍，就是说男中低音，就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位歌唱家，他的英语，或者是说他是这样的一个歌唱家特菲尔。可能有人会说，哎，怎么回事？男中音就男中音，男低音就男低音，男中低音又是怎么回事？或者是叫低音。

类，前者呢一般就是称为男中音了，另外再往下一点点比较低一点点的就是被称为低男中音或者是男中低音。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这位歌唱家特菲尔，他就是属于低男中音。

特文，也是一位英国的作曲家。现在聆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他。他的出生年代可以说和温威廉斯非常接近。温威廉斯是1872年，他是1881年出生，但是他英年早逝，1916年就去世了，留下的作品不多。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也是他来谱曲的，为六首诗来谱曲的这些作品。

国际著名的音乐经理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总裁保罗·希克多夫，他曾经说，有杰出音乐才能和丰富舞台经验的男低音是歌剧演出当中的支柱，没有醇厚的基石，怎么能够让高音发出耀眼夺目的光彩。正像他所期盼的那样，布莱恩特菲尔他所拥有的男低音歌唱家演员希望具备的优秀的特质，而他现在正是年龄、声音、文化修养、舞台经验最好的时候。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来演唱的一些艺术歌曲。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3: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4: 对，
3: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4: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3: 还是香香小仙女。
4: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

0: 四五十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

0: 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7: 您好，您的快递。
8: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6: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9: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2: 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经典三重奏每次听跨界音乐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个组合的名字，就是 Two Cellos， 来自克罗地亚的大提琴双人组合提琴双杰。不过组合中的两位目前都已经单飞了，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其中的一位，就是斯潘蒂豪瑟。听了他走正统古典路线的两张专辑 Classic 和 Classic 2，今天给大家听的还是斯蒂潘豪瑟的个人单飞作品，不过这一次还是回归他最擅长的跨界路线。这几天的气温有所回升，我们也借着今年最后一些热烈的阳光，在上半段给大家带来一张拉丁风格的大提琴跨界专辑。这是斯蒂潘豪瑟2022年推出的专辑 Play。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开场曲，也是一首墨西哥经典的慢波名曲 Sway。 大提琴代替了人声，线条顺滑慵懒，慢波节奏轻盈摇摆，来听听看。

在这张专辑当中，这位大提琴家彻底跳出了严肃古典的框架，我们也听到了，是一种为舞台而打造的专辑。不知道大家对接下来的这首歌有没有印象？在大概20多年前，一位被称作法国小天后的歌手艾丽杰在舞台上翻唱了麦当娜的经典老歌《美丽的小岛》，在斯蒂潘豪瑟的拉丁专辑中也同样改编了演绎了这首名曲。

首着西班牙风情的乐曲，原来大提琴的音色也可以这样的明亮和浪漫，充满了热带海岛的氛围感。别看这首歌这么流行的曲风，豪瑟可以说是有着绝对扎实的古典功底。他曾经在国际大提琴比赛当中获得过21项一等奖，而且还是俄罗斯大提琴大师罗斯特罗波维奇最后的学生之一。那接下来两首歌标题有着类似的格式，都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种格式，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人弄混，一首是 Quando Quando Quando 和 Quizas Quizas Quizas。 我们先来听 Quando Quando Quando。 Quando 就是意大利语里面的 When 什么时候的意思，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这是一首诞生于1962年的意大利名曲，原作是通过男女对唱的形式展现着他们对于确认恋人关系的渴望。斯蒂潘豪斯的演绎，让我们感觉到是一种轻快和俏皮，而又带着那种复古爵士舞厅的气质。

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接下来的这一首 Quizzes Quizzes Quizzes 则是一首更有年头的经典老歌了。诞生于1947年的古巴， Quizzes 是西班牙语里边的也许或许。很多人可能是在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当中听到了这首歌，它的意境其实也和《花样年华》当中爱而不得的主题很契合。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斯蒂潘·豪瑟和另一位曾经介绍过的跨界演奏家，美国小提琴家卡罗琳·坎贝尔的合作。

拉丁音乐的气质有两个非常强烈的特质，一个是浪漫，另一个就是热情。接下来几首歌就要把热情推向顶峰了。斯蒂潘豪斯的选曲也很有意思，不仅非常怀旧，而且这几首歌我们还很少听到有器乐演奏家带来器乐版的改编。先来听听这个1999年的大热单曲，詹妮弗·洛佩茨的拉丁流行舞曲 Let's Get Loud。 强劲的打击乐和铜管也没有掩盖住大提琴的那种妖娆的旋律感。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1999年可以说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大年，怎么样？这个音乐响起，大家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1999年，来自 Ricky Martin 的传世金曲，大提琴演奏着原曲跳跃的人声，而管弦乐呢，拉满了戏剧张力。

接下来最后Play 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Shakira 为2010世界杯足球赛带来的主题曲 Waka Waka， 非洲和拉丁节奏的完美融合，把这场拉丁派对的气氛也推向了顶点。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豪瑟个人风格的重大转向，脱离了严肃的古典，而打造全新的舞台表演者的形象。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五知境，五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

旧。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听的是 Two Cellos 提琴双杰的前成员大提琴家斯蒂潘·豪瑟的跨界作品。上半时段感受了热烈的拉丁氛围，这个时段要沉静下来，温柔下来，因为我们要听的是对话一般的二重奏。除了斯蒂潘·豪瑟的大提琴，另外一位则是他曾经的女朋友俄裔美国钢琴家罗拉·阿斯塔诺娃。豪瑟和罗拉是在 Two Cellos 美国巡演期间相识相恋的，他们俩发现和对方的审美高度契合，都偏爱浪漫的古典、电影主题曲、流行金曲的跨界改编，于是一拍即合，决定组建二重奏，一边谈恋爱一边做音乐项目。这个组合的首发单曲就是耳边的这首 Love Story， 爱情故事，来自电影 Love Story 的经典主题曲。钢琴和大提琴的二重奏，没有额外的管弦乐团，极简的编曲，却是浓郁的深情。

致爱丽丝。他们把一首钢琴独奏小品拆成了钢琴和大提琴的对话，用来展现两人细腻抒情的一面。两件乐器互相缠绕，慢慢收尾，柔和结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罗拉豪瑟组合的古典改编。接下来这首夜曲是肖邦降E大调夜曲第2号。

罗拉本身就是精通肖纳泽，是用大提琴歌唱性的音色代替了钢琴的高音旋律，给这首夜曲增添了一层更深沉更私密的氛围。劳拉豪瑟的几首古典改编改的都是原本的钢琴独奏曲，我们再来听一首，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劳拉的钢琴承担着标志性的连绵不断的三连音的爬音，就像是水面上月光的流动，而大提琴依然是那种如歌的人声吟唱。

坐在钢琴凳上一起演奏。他们的恋爱期间合作了几首动人的作品，在2020年两人分手之后，这些二重奏就再也没有现场重演过了。接下来的这首电影《爱乐之城》的主题曲《La La Land》就特别契合他们两位的感情经历，那种梦想与爱情擦肩而过的遗憾和失意。

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从月光或者爱乐之城的遗憾和伤感中走出来，我们来听罗拉和豪瑟组合难得的一首摇滚跨界作品，皇后乐队的 We Are The Champions。 只有一架钢琴，一把大提琴，却听出了一整个摇滚乐队的气势，让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看到了大家的聊天，在我们的听听 FM， 没错，今天中午午休的时候去给程涵录了个广告。现在此时此刻，太阳刚好来到了天窗的位置，所以在后面几首音乐的过程当中，杰克堂都是沐浴在阳光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好了，明天的经典三重奏我们再见。

0: 上线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0: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

0: 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 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4+，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厂家赠送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

0: 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敷，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1: 太
0: 贴心了。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

0: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1: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0: 白，白色的白，
1: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 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

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为你报时，北京时间15:01。看到了，还有一些朋友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哈。大家如果此刻有空的话，也欢迎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可以进去了。我们来看一下里面一直在兢兢业业给我们带来最新天气变化的简单也来了，谢谢你。有的时候总觉得一句简单的感谢都不能够表达我此刻的心情，但是今天的节目我会有一个特别的致敬小单元啊，大家也请期待一下。今天白天的天气依然晴朗，风力不大，适宜大家户外活动。白天最高气温相较于昨天会有小幅的回升，预计在29摄氏度左右。夜间近地面的湿度加大，有轻雾，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能见度会有所转差。明天早上出行的朋友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晴朗再现，后天雨量增多，白天最高气温在三十。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萧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们说好的啊，你是我的 DJ， 你来点播。所以大家在节目而外的时间呢，如果有一些故事，如果有一些祝福要

部电影，安芳妍里面的奶奶或者是外婆的意思，就是那一辈哈。这个阿公郑无生去南洋打工，不幸的客死他乡。那受到过阿公恩惠的那个女子还记得吗？叫什么？叫谢南枝。于是很不忍心让还在老家的这个阿嬷叶淑柔崩溃，所以呢，他就默默地以阿公郑木生的名字坚持18年，是吧？我没记错哈，坚持18年去写信寄钱，支撑着那个叶淑柔的家，也支撑着郑木生的家，就这样瞒着真相拖住了这个家庭活下去的那个希望。而很多年之后，孙子去泰国去寻亲，然后才揭开了这个藏了半辈子的善意的谎言。我觉得阿嬷的情书，电影好像表面上是要跟我们来讲一个爱情故事哈，但是我觉得它更让我们感动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信义和善意。这种真正的情谊可能未必是朝夕相伴的，而就是一份嘱托就会拼尽全力守住。而让很多人记得这个叶淑柔的，我想也是就是在等待的那些个岁月过程里的那一份精神力量。他就靠着这样一封一封的家书，就独自把孩子拉扯大。善意是可以跨越山海的，不求回报，而一份承诺也可以支撑普通人熬过漫长的苦难，是吧？好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何。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何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是的，我还是保留了在电台当中这样一个很古老的节目形态，只是我觉得可能一下子都会勾起大家对于广播的那种念旧。我一直在节目里讲，我说这个时代真的能够把我们吸引走的那些个花样实在是太多了，而为什么还有人能够坚定的执着的留在这里，除了对于声音有一份执念之外，我相信大家对于这种互动的感觉，这种音乐带给大家的这种立体声的感受还是很有好感的，对吗？所以呢，唯有感谢，唯有感恩。生活当中有一些快乐的晴天，就会有一些阴郁的雨天，比如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这位匿名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然。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今天上半场的最后一份订单来自袁乐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上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瑶，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0: 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指南，
0: 性格缺失
1: 问题来在哪，爱情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哈。

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不过有点遗憾啊，今天跑掉了是吧？至少我在聊天室里没有再看到你，没关系，你可以点击回放，你也可以来听。所以大家如果错过了节目，或者说想截取你在节目当中点播的这些歌曲的片段，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去找到，我看一下，应该是我的啊，在那个里面调出我的这个日期，然后就可以剪辑。你也可以把那个片段发给你已经成功为他送上祝福的那个人。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一位节目的老朋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在有一年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片花叫做关于山海的，后来呢他真的是画了一幅山海的油画给我，到现在我还放在我办公室后面有一个架子上面。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看山望海的人，谢谢陆依依，你好，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枝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种树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

树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树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可没过多久，种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

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身边，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种树人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可无情的疫情阻挡了树的脚步。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就在我今天早上在准备要送给他这样一支歌的时候，我甚至想着他的故事，听着这首歌，我都流下了眼泪。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一首2026年我邀请我的听众朋友一同录制的歌，依依，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0: 这样一首世界赠予我的。
1: 2026年马到成功，我祝自己和大家春风得意，马蹄疾。
2: 希望2026有好事发生。
3: 2026希望遇见更好的自己。
4: 2026祝栏目的好友一切顺利。
0: 2026年
4: 健康，
0: 日日欢喜，念念希望。是，祝福大家日日欢喜，念念希望。我想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祝福了哈。我们真的要像歌中唱到的那样，学会接纳世界赠予我们的一切，把人生怎么说，所有的那些个经历都当成属于自己的那个财富。我想经历之所以珍贵，就是从来都不是因为它全是美好和顺遂的，而是当你实实在在的走过，感受过，

0: 实地从容。好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午后三点钟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啦。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1: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2: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
1: 嗯，
2: 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
1: 嗯，
2: 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1: 都是会过日子的。
2: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2: 哎，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2: 没错，
1: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

0: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1: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徐琪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徐琪这样。

0: 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al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1: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都问温度可以吗？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

0: 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窄。
1: 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
0: 嗯，
1: 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0: 对
1: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
0: 嗯，
1: 哎，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的哈。
0: 啊、哦
1: 哎，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0: 非常方便。
1: 对，
0: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1: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哎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哎、
0: 是
1: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
0: 哎，
1: 非常有意思的。
0: 我回家也试试哈、
1: 嗯，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
0: 嗯，
1: 主机加上五款原装。

0: 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

0: 百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嗯，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
0: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一百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充分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他送五个他们家的专业封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五个专业的封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封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封嘴，它的锋利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得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封嘴哈。第二个是顺滑封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0: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1: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封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封嘴，它的是锋利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垫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那第四个就是扩散封嘴，刚咱们提到的
0: 这个是新加的。
1: 对，
0: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封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2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陶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封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没错，
0: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

0: 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我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江，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遍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05，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二快乐，我是柯涵。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很不错，而且我发现呢，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计划接下来的假期要去哪里旅行了。所以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从外地来到北京呢，其实秋天的北京的公园真的是值得大家好好去种草一下。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也欢迎来互相种草啊！你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音乐种草家的聊天室，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秋日公园指南怎么样？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在秋天一定会去打卡的地方哈。那开场这一首歌呢，听到来自方大同《危险世界》专辑当中《特别的人》。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这首歌它原本是方大同写给别人的歌，但是后来也是阴差阳错，最后就收在了自己的专辑当中。而且这首歌的编曲呢，是请到了 Michael Jackson 他的御用编曲师，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钢琴，然后用上了一些弦乐，再加上方大同的声音，就造就了这首哈，基本上现在在婚礼上都一定会播放的特别的人。但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这首歌里的有一句话叫做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秋天逛公园的时候去好好思考一下哈，今年又快要结束了，已经来到了第三个

真的是进入秋天了，我觉得在这样的气候，特别是你现在能够感觉到一些比较凉爽的风，来听这首艾怡良 Forever Young， 好像更能够感受到他说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 Forever Young 啊，这首歌是在18年的时候他的这张专辑原本是写给彭佳慧，所以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刚才这样的声音是由彭佳慧来演绎的话，好像又会是另外的一种质感。在秋天的时候，好像会希望能够多听到这样一些很有晚风啊，然后很有你在逛公园或者说是在路上时候很有画面感的一些作品哈。那秋天你的公园指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种草的，比如说像80821，他就说准备后天要去地坛公园看书诗。

了，哎，大自然的美，后天开始休年假了。你的重点应该是最后这句话吧，后天开始休年假了，没错。那跟大家种草一下今年的地坛书是2026我与地坛，9月17号到9月27号啊，在地坛公园开启。那今年的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届的新高，总面积是突破了2万平方米，而且有500多个展位，60万种图书，还专门设计了像图书十字街啊，可以会分成文学、社科、童书、生活、美学街区啊，也是会方便大家去寻找自己的宝藏书籍。那另外还会有史铁生主题展区，包括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些在小红书上可能会经常刷到的朋友哈，大家都会在地坛去看海。然后前段时间还看到了一个媒体他们去做的视频，就是专门在地坛打卡看海那个点位，其实它就是一个椅子，然后前面是一个墙，只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定的光线之下，你会把那座墙看作是海面。就去问了一下在那里的年轻人他们当下的一个生活状况，我觉得我们在逛书市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找找这样的打卡点位，然后去拍摄一张你在地坛看海的图片。好了，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在秋天在北京你有哪些公园种草给大伙儿的。

这是来自孟慧圆几秒热度，很多人也会叫她老板娘，因为她的声音里其实蛮有故事感的，很像什么一个小酒吧的老板娘，然后自己写写歌，而且她的编曲一般来说都还是蛮简单的。很有特色的就是她不管去给你描述一个怎么样的场景，都会觉得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所以她会有自己的这种梦式歌谣的风格。也许在她的歌里面没有太多的那种高音啊，或者说是展现唱功，但是很擅长去写都市哈，很擅长写都市。好了，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种草时间。马上中秋节哈就要来临了，那么中秋大家和家人团聚的时候，餐桌上应该吃点什么呢？当然是红红火火的大闸蟹了。像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想啊，要开始囤蟹卡了，所以今天机会来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中秋好蟹里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啊，100%产地直发，而且每只都会有专属的身份证，那就是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今年的福利还在升级，现在添加福利官微信，满2888元就加赠你中秋好礼，比如说普陀山的月饼礼盒，比如说伊尼特的进口红酒哈，最高是会赠送到价值1499的蟹王级蟹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那有几个档大家可以选呢？5个规格给到大家，一个是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哈。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大家都可以现在赶快打开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大闸蟹和螃蟹啊，大闸蟹或者螃蟹来了解一下。所有的套组5赠1，买10赠2，总之就是福利非常多，而且我们给到大家搭配了很多不同的组合，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抢购咯。

这是来自张震岳先这样吧，他和再见那首歌的风格又不太一样，虽然说好像都是讲跟一个人就是再也不见的状态啊，但是这首歌里好像更加无奈一点，但是又更加自我一点，这也是来自他的专辑我是海牙古墓当中一个作品。那张震岳下周中秋节会在青岛演唱会，据小道消息好像是说他的跟着感觉走演唱会应该会在跨年的时候再次回归北京。我在他第一次这场巡演来北京的时候就去看了一次，当时我就说张震岳真的是我很难得想在一年之内二刷演唱会的一位歌手，现场非常的松弛，你在网上看到他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在现场就是什么样的状态，而且他在巡演之余啊继续冲浪继续爬山，会在不同的地方很多朋友都可以打卡偶遇到他。很多人会想为什么他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今年能够收获这么多的奖项，就是你把你的生活写到作品里，大家看到你足够的真诚，就能够给到你很棒的反馈了啊。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呢继续来听一听那些在北京秋天公园里面适合的歌曲，待会儿见喽。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7: 音乐种草家，
6: 解锁北京上空
8: 最年轻、
9: 最会玩
6: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6: 演出现场
7: 踏电打卡，
1: 一键三连。
6: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6: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7: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二快乐，我是柯涵。林忆莲存在这首歌循环了好几个月了，一直在我的歌单当中。我觉得我真的是近两年啊，才突然 get 到在2000年左右的林忆莲有多么多么的棒，因为其实跳脱出了她在早期苦情歌女王的标签嘛。这首歌是在2001年那样一张专辑当中，而且你会听到在这几张专辑里，他的风格更加的开放了，更加的前卫了，会有一些轻摇滚，包括一些电子，包括一些另类流行，而且他整个人唱状态呢是很洒脱的。像刚才这一首《存在》，他其实并没有具体的到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在歌词里面去唱到了山，唱到了海，唱到了日落，唱到了他和整个世界的联系，就主体性是更强了。所以一直在回听原来林忆莲，包括2001年这两张专辑，我会觉得错过了他，因为确实生的比较小哈，就是我这个出生的时候呢，已经不太能够听得到他当时这几个专辑的现场啊，就错过了他好棒的一个时期。好，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哈，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聊天室音乐种草家，秋日已经来临，欢迎大家互相种草一下你们比较爱去的秋天在北京的公园，我们来一个秋日公园指南。

秋天怎么能不听一首陶喆《寂寞的季节》呢？其实这首歌也是收录在2002年他的《黑色柳丁》那张专辑。但其实，在这张专辑里，大量的歌曲可以说是有一点愤怒，然后很多这种摇滚加上 R&B 的一些编曲。但是这首歌呢，就非常的轻，基本上剪掉了大量的配器。然后在现场，如果说是以一把木吉他不插电的形式，也是完全可以演绎下来。而且甚至这首歌最好的状态，也许就是一把吉他。一个话筒啊，一个人，然后再演唱，真的讲出了在秋天树叶慢慢要落下，然后世界万物大地都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些细节。虽然听起来会有一点伤感啊，但是你细细的去品味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柔和的，它不是那种真的特别悲伤的歌曲，反而是通过季节的变化能够让你去回想起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秋日公园种草哈，就有朋友说了，那秋天肯定是要去国家植物园了，春夏秋冬都应该去国家植物园，国家植物园里的植物真的太漂亮了。而且马上在国庆的前夕，国家植物园也即将迎来第五届菊花展呢，是在北园开展。那其实从2022年开始第一届呢，之后的每年秋天都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还会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会有曹雪芹文化艺术节啊，大家在赏菊之余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同样在国家植物园里会有这种特别独特的秋日浪漫，当然除了秋日特有品种之外嘛，它还会有什么热植区啊，还会有很多

也是做过一场直播，我到现在都还耿耿于怀啊，因为在那儿看到了很多热值，然后自己买回家之后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像人家养的那么好，就是有一点多虑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卡其社日光倾城，也是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他们发了视频，这样一支来自零几年的乐队啊，总共也就发过一张专辑和几首歌，终于好像要在2026年重新合体了。

这个时刻。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你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克涵，下播给大家发歌单。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啊。我看到外面的两位主持人今天真的是精心打扮，而且我们的视频直播好像也已经开启了，所以接下来的娱乐最王牌是不是有特别神秘的惊喜嘉宾登场呢？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好啦，这里是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二快乐，明天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欢迎大家收听时间的礼物，我是金鱼。
2: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哎，我们两个又在九七四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了，大家也都了解。我身旁的这位呢，号称九七四三级厨师，对所有的美食，
2: 不要这么说嘛。
1: 哎呀，特别是我觉得很多的甜品，你是有独到的体验的。比如说你总是批评我说，每次吃甜品的话，我就会评价，这个甜品不错，不甜。但是你就能评价出很多丰富的层次。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有些甜品它本身的食材就非常非常好，那个食材很高端呢。或者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非常的味型也很厚，那你就能够吃出很多的层次感。比如说榴莲，爱吃榴莲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福利专属，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1: 是的，哎，你提到榴莲，大家都知道在水果当中算是比较贵的，哎，可能好像平时要奢侈一把才可以去买一个榴莲，因为我们平时在超市或者水果店去买整颗的榴莲，这个不仅价格贵得离谱，动辄可能就得个二三百块钱。而且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因为我不会挑，所以我最怕开出那种榴莲盲盒。
2: 怎么说？
1: 就是我虽然花了两三百块钱，但我一打开，皮儿厚，果儿小，那我可不就亏大了吗？
2: 如果你再开出一个有那种生包死包，
1: 对，
2: 根本就没几房肉那种呢，我跟你说心疼的特别想去找商家理论哈。
1: 还有一种最怕的，那是你知道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怕买到那种催熟打药的劣质果。
2: 那么今天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播素媛专场，直接给各位带来的是一款绝对不会踩雷的水果界的冰激凌——泰国甄选 A 级金枕榴莲肉哈。
1: 这是真正的泰国原产地的榴莲，自然树熟。精选优质的 A 级果肉，大家吃到嘴里啊，能够感受到那种榴莲的绵密软糯，而且也可以闻一闻，当然是喜欢榴莲味道的啊。我觉得榴莲臭的话，你就是吃就可以了。果香浓郁，软糯香甜，大家收到手以后可以看看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只有纯粹的榴莲肉，绝对不会使用什么药水啊、催熟剂啊、防腐剂啊这些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2: 日常呢，在专柜或者是线上店铺的话，这样高品质的黑金精品礼盒要209.9元。今天呢，咱们给听众朋友们争取到的是专属的破价机制，今天只要进群下单，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到手整整四盒，实打实到手1040克的净含量的果肉啊！
1: 而且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大家额外去凑单呀、领优惠券呀这些复杂的机制，直接下手买就可以了。到手价只要109.9元，折算下来一盒才20多块钱，
2: 哇塞，
1: 这个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了。
2: 是的，
1: 这可是进入到我们音乐广播的专属服务群的限时限量的超值福利，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2: 对，
1: 大家现在呢，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

0: 所先了，
1: 是的啊，
0: 所以就是大家收到手的就是纯纯的榴莲果肉。
1: 嗯，收到货以后呢，大家可以放到这个冰箱的冷冻层去存着，那想吃的时候呢，拿到常温去解冻15到20分钟就行了。而且说实话啊，大家不知道知道有一种吃法没有？
0: 嗯，
1: 你稍微的解冻一会儿以后，就可以得到榴莲冰激凌。
0: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绵密的感觉啊。
1: 对、嗯，
0: 这种冷冻保存的方式其实比我们买整颗新鲜的榴莲要省心太多了，你不用担心自己不会挑，也不用等熟，哎呀，不用去费劲的开壳，我们也都。不知道开玩笑说，罚你跪榴莲啊，那确实拆的时候手也挺疼的，更不用担心去买到生包、死包、坏果，打开一盒就是纯果肉，直接吃。哎，真的是像我这样的懒人，可太喜欢这种方式了，省时省力还不脏手。
1: 是的，日常价呢是209.9，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今天只要进群下单的话，在到手价买3盒的基础之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到手整整4盒泰。国金枕树熟 A 果榴莲果肉哈，这个呢有1040克的净含量，只要109.9哈。
0: 是的，一盒果肉仅仅20多块钱，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纯果肉的净重啊，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顺丰冷链包邮直接发到您家里面去，收到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存到冰箱里面冷冻，随吃随取，超级方便的。大家赶快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在群聊里面一键购买了。
1: 嗯。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两种经典吃法吧。刚才其实我说到一个是这种榴莲冰激凌，是吧？哈，
0: 嗯，就是半冻嘛。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是特别好，因为你拿勺子稍微挖一点，这个金黄透亮的果肉就滑溜溜的进到嘴里。我该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
0: 那你一定得是自己下单，买到手里以后。

0: 半冻的，口感最佳的时刻。
1: 接下来我这个语文要往出拿一拿了啊，
0: 呈现一下自己的作文功力。
1: 来，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当你的舌尖先接触到的时候，有点微凉丝滑的感觉，然后就是浓郁的奶香在口中慢慢的荡漾开，绵密的像嚼云朵一样，这个甜度呢，刚好是你说那种。有点甜但还不是很齁，而且关键的尾调还得有一丝丝果香的回甘，这个纤维细到几乎感觉不出来任何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呢整个果肉滑溜溜的化在舌尖，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冷冻冰激凌吃法，
0: 这也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吃法，直接从冷冻里面拿出来放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啊。但是也提醒大家最好不要放到那儿以后就忘了，您可以拿出来以后给自己定个闹钟，不要让它完全解冻，因为完全解冻了的话容易出水啊，口感发稀，影响大家吃的这个口感。
1: 是的，
0: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有的时候去餐厅也会发现，哎，有很多的大厨用榴莲开始去创作各种各样的美食，是吧，厨师大人？
1: 是，你比如说咱们最爱吃的榴莲披萨，虽然意大利人看起来简直是太罪恶了，
0: 我可太爱吃了，你知道，就是那种咬一口以后在嘴里的那种软糯流心的那种感觉啊。但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要自己去做一下的话，会太难吗？
1: 也还好，其实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180度烤个8到12分钟左右哈，表面稍微起焦，果肉鼓起来，其实不用解冻也行。但是怎么说呢，最好是邻居没有闻到这股味道。
0: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好物分享群时间的礼物，加入这个好物分享群呢，不仅可以领取我们的节目福利，解锁听众权益，我们还将推荐很多的品质好物给大家。
1: 大家只要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加入了。
0: 但是不管我们刚刚说到的哪种吃法，其实大家都是更方便拿出一个独立盒装的，一盒它就是一次的量，取用方便也不浪费，想吃多少拿多少，剩下的继续放在冷冻里面，下次再吃的时候依然非常的新鲜。
1: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靠谱吗？品质有保证吗？其实在这儿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品牌方的泰国自由果园，所以呢国内有工厂分装，而且咱们这款产品呢是在自有电商的平台当中热销了40多万家，回头客好评众多，几十万人都买过吃过，这样的一种产品的品质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哈。
0: 对，而且发货方面呢，现货现发，下单以后48小时以内就会给大家发货了，全程使用的都是顺丰冷链，大家都知道的，顺丰专门做生鲜配送啊，全国覆盖面广，配送的速度也特别快，甚至有的时候你收到手的这个果肉，你感觉冻的还是硬邦邦的，这个冰袋保温的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您拿到手以后第一时间放到冰箱的冷冻层里面就行，它这个保质期也挺长的，慢慢吃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售后承诺的非常好。
1: 是的，这么划算的破价福利只有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才能够享受，原价209.9元，今天只要进群下单，在到手价买3盒的基础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1盒，每盒260克，4盒1040克，只要109.9元，现货不多，卖完即止，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榴莲抢购吧。
2: 五知境，五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7: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7: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The Wanted, Glad You Came 5:04正式开启的是在周二晚间陪伴各位下班回家路上的娱乐综合排，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嗨嗨，我是艾科，又是我。
0: 今天是我们，明天还是我们，过去这些天都是我们。
1: 再有2天的时间，我就要迎接我7天的假期了。
0: 哎，这忙了很长时间，终于能稍微休息一下啊，因为马上我们可能要迎来的这样的一个11的跟各位的见面，这一个大事件的时候，大家肯定在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些投入。而提到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的盛世，我们的北汽极狐2026大运河音乐节今天晚上也有特别的安排。
1: 是的，奔赴少年今天将会做客我们直播间，是5位非常青春洋溢的大男孩。所以稍晚一点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乐广播的微博直播以及抖音直播。
0: 是的，我们的微博跟抖音现在已经开通了，想要从这个椅子缝中瞄一下我们俩，各位现在也能看到。
1: 现在能看到了吗？
0: 我专门去看了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启了，各位可以提前进场来预热了啊，以及可以相应的进行一个预约或者提前的搜索跟关注。然后同时我们这个在节目里边在第一个小时依旧还是有跟各位很多的一些天气啊，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文艺日历的分享，包括新歌。最重要的是各位稍后将会听到静瑜的声音在前方跟我们的连线。
1: 我们今天那叫一个忙啊，
0: 那叫一个热闹啊。
1: 是的，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实景的一天，也希望大家开启一个实景的心情。
0: 如此热烈的心情，我们跟各位稍微来点热带的风情。 Tams 带来一首 Hold On。

0: James Hold On， 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儿。今天依旧是，就大家都在说，其实天还是挺舒服的。
1: 嗯，
0: 在有太阳的地方晒是真的晒，但是你稍微躲开阳光以后，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温度。

0: 是弥足珍贵的，而今天就恰逢就天气艳阳高照那一刻，然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吧，就是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有那么闲暇的十几分钟时间，一定要跟自己的同事们去喝一杯咖啡，你会发现自己今天这一天好像被照亮了。
1: 然后我们来看到今天晚上具体情况哈，晴间多云的一个天气，有轻雾，然后今天晚上是13到16摄氏度，明天是晴朗在线的，北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相应的影响18号前后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各位可能要提前的注意了哈。
0: 是的，19号到23号的天气大家还是也关注一下吧，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气温相对比较平稳。
1: 接下来我们听到 Sam Smith 歌曲，稍后回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是曾美慈的一首新歌，叫做《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啊。
2: 是的，这首歌曲也是出自最近，如果大家正在追的一部台剧的话，是出自他其中的一首插曲，叫《接招吧，制作人》。
1: 哦，
2: 然后是在上个月月底正式开始开演的。
1: 嗯，
2: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来及追，但是有一些熟悉的面孔，比如说杨佑宁呀、9M88呀，还有一些知名的制作人和音乐人都加盟其中。
1: 你是不是你之前说过9M88演过一个戏，在里边演哑巴？
2: 啊，
1: 还是谁来着？
2: 啊，是同一部戏啊？
1: 不是啊，是这个、
2: 我不知道
1: 不是啊，
2: 对，但是他好像现在就是多期发展了，
1: 对，然后你就发现说很多音乐人，他其实都是当他自己的个性可以在另外一个舞台上闪耀的时候，他接下来的邀约是闲不住的，
2: 嗯，
1: 而这一次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这首新歌，现在都是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来自于电视剧的制作会非常的精良，就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到华语金曲星光会，你里边20首歌，其中总有4到5首恨不得都是电影啊或者电视剧的原声音乐，
2: 嗯，
1: 所以现在真的在听到 OST 的时候，它并不一定会被某一种形式或者听感所束缚住，它有可能真的单拎出来也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可以有很多人的响应。
2: 是的，
1: 今天我们就来新歌特评来试一试这首歌，曾美慈带来的《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前面因为他留了一半声音在给所有的那些鼓组起来的时候，就是瞬间能把人带入到某一个情境，然后在里边沉醉之后情绪该浓烈的时候他突然再给你提起来，
1: 嗯，
0: 这个节奏听着太舒服了。
1: 对，曾沛慈的声音我是在浪姐的舞台上对他有个全面的认知的，然后他翻唱徐佳莹的歌曲的时候会有自己的风味，然后也会有自己的情绪故事感在里边，所以他整首歌曲唱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今天下午在办公室一个人听会有点特别想潸然泪下的感觉，就觉得他其实道明了一个人他先提出分手这件事情，他并不是说他没有爱过，他承担了很多罪名，就是我是一个负心的人，好像在对方的眼里
0: 是，
1: 但是他吞下了所有关于爱情的苦果。
0: 对，就是为什么他会提分手，其实有美好的地方也是有自己受伤受的很多了，对吧，就是够了的那一刻，所以所有的这些因为自己是那个提分手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太多的得到其他人的原谅谅解等等之类的啊，就这样的声音其实在听的时候结合人设，因为有一些音乐人如果不是在很大众的一些作品当中出现，当然我说的是就类似于综艺这种，因为可能大家都能看到更多的真人感，就真人秀似的，你对这么一个鬼马的人就是你知道原来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后来知道他的性格以后你就说像他本来觉得他也会受伤吗？
1: 是
0: 他是一种情绪很外露的人，对吧？
1: 对对，他在荧幕面前表现的我觉得还好，就是是属于有爱人的一面也有艺人的一面，就但是你从他的声音当中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愿意去细腻的人，感受生活的细节，
0: 所以就这样的音乐在表达的时候你也能够感同身受啊。这样的一首歌曲收藏还是删除，我们也期待各位到我们的听天 FM 留下你的感受。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 Maroon 5 带来的 Payphone。

0: 而在这次今天中午的时候，其实在分享了 Maroon 5在 Rock and Rio 2026年的这次音乐节现场的声音。就 Adam Levine 虽然到了一定年纪，但是你说他把一首歌撑起来还是可以的啊，整场演出还没有看完，
1: 是，
0: 但是呢在当中表现还是不错的。很多时候音乐节是最能够检验音乐人他本身的演唱的实力的，
1: 现场的感染力究竟如何。
0: 所以这2026北齐几乎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是一个真的试金石，也欢迎各位来哈。
1: 是的，10月5号和6号连续两天的时间，我们期待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场次啊，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来打个照面。除此之外呢，见到我们还有更多的音乐人在舞台上给你大放异彩。我们这两天都说了，说分为两个组，一个是流行组，还有一个是摇滚组。
0: 对，这次呢5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流行组，陈楚生啊、大鹏、黄祖红、凡、 Wond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而稍后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奔赴少年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了。6号那一场的时候，万青、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这两天会连续的上线哈。
1: 是的，而且预售阶段各个区域的这个票价是直降100元的， SVIP 的区域前排预售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去抢票吧。我建议大家，如果要你有这个预算的话，有这个预算的话，还是要去抢 SVIP 的这个区域，
0: 太震撼。
1: 对，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味道，因为就是你和这个舞台上的人越来越近，
0: 你都能感受到说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Justin Bieber 带来一首 Boyfriend 回来以后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段，要跟各位先来看到维日历吧。
1: 好，
0: 今天我们跟各位来看一看，其实在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放进来的，因为现在赶上电影节的时候，有一些电影它口碑好啊，或者说大家现场反应不错的时候都很及时，会有一些消息，好比说现在有一个全新的影片叫做黄金时段，罗伯特帕丁森演的，这目前就是口碑炸裂当中。
1: 是的，我这次也看到他在这个登上了威尼斯电影节，第一次拿到威尼斯电影节的入场券吧，然后有长达七分钟大家对他的祝贺。
0: 对，
1: 而这次我们在大荧幕上看到的很多经典的形象，比如说近一次的奥德赛当中他也有出演，
0: 对，就是他之前在诺兰的电影里边其实出演过不错一些角色，然后呢基本上也是他，你开始发现从原来的那会儿大家都觉得他是小鲜肉，是不是真的是演技派需要有待考证，跟他同时期的几个演员里边只有他就作为鲜肉派的，然后算是成功的走出来了，
1: 据说跳出了暮光之城，
0: 真的就是这一部影片当中，就是大家都没有跟之前的比，就觉得说他是在里边这个演技是炸裂到让人觉得他完全换了一个人。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是冲着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到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黄金时段这个影片呢，现在已经有片段，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哈。然后说改编自真实的罪案事件，一档专门去诱捕 pedophile 的电视节目叫这个猎捕掠食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真实事件改编的，所以呢大家就是在期待着这部剧的同时，然后也是觉得为帕丁森而鼓掌。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沙丘啊，包括蝙蝠侠呀，他都有自己的出演，而且他现在和 Ayers 的合作越来越好了，就是他可以去主动选择一些适合自己或者说可以跳脱自己的角色，
0: 真的真的
1: 不一样的塑造倾向，
0: 没错哈。好，期待一下吧。

0: Awesome 带来一首 Cool Like You， 我们之前也预告过，今天节目里面会特别的热闹，而其中我们要先请出来的声音就是静月。
1: 嗨，好久没见了。
2: Hello，
1: 成都好吃好玩吗？
2: 我算是这个奔赴少年的预热嘉宾吗？
1: 对呀、啊，当然。
2: 今天有大来宾来、嗯，但是我觉得我要比你们更幸福一点的，就是我来的可是成都、
1: 哎。所以我刚问你啊，好吃吗？
2: 火锅啊什么之类的，已经还没来得及吃，因为先要给大家看线路。
0: 来来来，给我们介绍
1: 一下吧。
2: 是的，我现在是在成都的银财翠总部，然后呢银财翠这家企业呢也是跟广电合作过很多年，但是这次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来给大家推出一些在中秋还有国庆期间特别适合，比如说你还不知道去哪玩，或者说想要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出去但是又对外面琳琅满目的这些旅游产品有一点疑虑的朋友们、我觉得跟着我们音乐广播走，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主持人带团带大家一起出去玩，但这一次呢就是这个产品本身就很顶，就是即使没有主持人陪你一起去，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去一下，因为秋天到了嘛，这也是最适合去到新疆去玩的。所以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核心的产品就是我的阿勒泰的八日游，八天七晚。对，但它的这个价格真的，我看到之后我都有点害怕，我说这么低吗？但后来我才搞明白说，哦，这个2980在直播间还有专门的500块钱的补贴，也就是到手只是24开头的这样一个价格，是大家在乌鲁木齐见面。就是不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这8天7晚的价格是24开头，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合适了。而且呢，对于大家来讲，有不一样的出发的团期，大家可以先到乌鲁木齐自己玩个几天。因为乌鲁木齐就大城市嘛，你不需要团带着你，导游带着你，跟你过多介绍，你就自己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哎，把网红打卡的地方啊，想要吃的美食都感受一下，然后到具体集合的这一天的时候，大家再一起出发，然后乘坐陆地头等舱的宽体大巴，非常舒适的去把北疆的这一条线路整个全部都体验一遍。而且昨天呢，也专门看了一下他们的线路，包括不管是住宿也好，还是吃的也好，我觉得都非常符合咱们北京朋友们的腔调。因为现在咱们北京也是因为有最有腔调男人的城市，
1: 我们需要陆克。
0: 之前听你跟 P 姐就之前介绍那一段，我就觉得是有腔调的男人。
1: 是的，我们
2: 对吧？对吧？我们是
1: 成都，
2: 对，我们974的陆克，对我们 PD 已经下单了，你知道吗？今天他专门追着我问，他说中秋的时候要给丈母娘和老丈人表达一下心意，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产品真的很顶，他说那我有什么可以直接下单？我说你就来直播间下单，因为我本人没有优惠券，你。只有来到直播间才有这500块钱的补贴。
0: 你看看，
2: 他说好。
1: 直播间的方式是什么呢？
2: 大家现在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就能看得到了，也可以直接在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直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回复“旅游”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了。
0: 好，辛苦辛苦静瑜，然后这边可能一会儿还要给我们介绍更多更详细的内容，对吧？
1: 是的，我们还有这段时间要再见面了。
0: 对，
2: 好的，那一会儿见了，
0: 期待更多，
2: 一会儿再给你们种草另一个线路。
0: 好，
2: 拜拜。
0: 哦，太棒了。

0: Coldplay 带来一首 Paradise。回来以后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带来相应的一些福利，
1: 也嘿，
0: 对吧，因为我们俩刚才连线的时候还在说，就听 PD 跟静宇两人聊，
1: 马上下单了，
0: 吃喝真的是就太具有诱惑力了。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到秋天以后可能也需要更多一些别的，我觉得丰富一下
1: 是的
0: 自己的饮食结构，对吧。
1: 刚才不是静宇说要去那个新疆吗？其实新疆就盛产西梅，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就是我们在北京的话，也可以去吃一些进口的西梅。
0: 然后这次大家可以先尝试发送两个字西梅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然后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马上抢起来了。然后同时要提醒各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立减5元，然后还能一对一了解商城更多的一些福利哈。
1: 是的，今天我们上线的这一款呢就是来自新疆法兰西的西梅，只要109块钱。它是西梅当中的妥妥的甜水炸弹，一年呢就卖这10多天，眼下这个糖度是最高，汁水最充足的一年。
0: 没错，就这样的西梅吃了以后呢，你会觉得说就是到秋天的时候，那些我们昨天还在提到大家相应应该润燥了，对吧，就现在特别的干，会觉得特别的滋润，更重要的是吃完西梅以后，然后也会让你整个的身体，你会发现更加的顺畅，更加的通畅。
1: 是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早安大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西梅两个字，抓紧时间去抢去下单吧。
0: 对，这一次大果礼盒4斤只要109元，然后更推荐各位也可以去选购的是188的双礼盒，4斤西梅大果礼盒加上6枚果王级的突尼斯软籽16礼盒，那两大应季水果一次性是配齐的，限量只有100组，大家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来回复西梅两个字就可以抢起来了。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0: Disclosure and Sam Latch。回来以后，我们要再一次请出静瑜同学。
1: Hello， 又见面了，没想到
2: 啊，我们首期的音乐真的太有腔调了，简直
1: 两首歌又和你再
2: 最有腔调的频率。
1: 好吧，跟我们再继续分享一下吧。刚才有很多朋友在发来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在双节期间会不会有溢价的可能性啊？
2: 不加价。
1: OK，
2: 这样的双节期间其实最大溢价的空间就是机票。但这次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大家买，比如说刚刚推荐的这个去新疆的线路的话，它是不含往返的大交通的，也就是大家自己去决定我什么时候去到乌鲁木齐，然后你只要去决定一下我在乌鲁木齐什么时候和大家一起出发就可以了。那么至于剩下的机票啊，就是剩下的酒店呀，还有包括吃的，这个其实呢，因为银牌这也是给一个比较大的去做旅行的企业了，他们的合作伙伴比较多，他们都是先期把这个团期占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自己出去吃，那你一个人买和一百个人买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所以这样跟团的话，它的价格肯定还是要更合适，性价比更高一些的。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团购，
2: 可以理解为团购。而且我觉得这次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今天他们专门给我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没有预约随时退，秒退。就真的就是刚刚艾科说到的，就是你团购你觉得这个价格合适，我先把这个券领上，然后之后我觉得时间不合适，或者我觉得哎里面的内容不是我想要的，我就退就好了。而且他们专门让我拿这个牌子，就是我今天要承担责任，如果大家今后再退这个东西上面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过来找我。
1: 有保证了。
0: 对，
1: 证明这个商家还是比较有底气的，
2: 对自己的产品比较有信心一些。对，那刚刚呢，我觉得艾克给我获封了一个974 Flora 这样的名号。那 Flora 他们去团建的时候是不是去东南亚？

0: 次进来看看一个让你惊掉下巴的去东南亚玩的价格。
1: 昨天我还在跟艾克同学说，我说就是东南亚那一带转，我一直没去过越南，
2: 我也是。
1: 然后你知道就是鲸鱼带我吃、
0: 哎。要不我们跟领导提一下吧，我们搭越共音乐节这么辛苦，结束了以后我们集体去这儿团建吧。
3: 哎、可以，那我很好奇了，就是在那儿住的怎么样呀？
0: 特别好，真的。因为首先第一天晚上在胡志明的话住搭的一个地标的城堡酒店，因为胡志明大家比较了解越南历史的都知道，在这边的话有很多法式风情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法式风情很出片的酒店，大家必须小红书上自己去搜一下。
1: 太棒。
0: 那么在芽庄呢，其实就有点像半自由行了，三天晚上不用动，就住在一个海边的五钻酒店，带无边泳池的那种，而且还额外赠送一个热食 SPA 还有那个海泥吧，就特别的舒服。
1: 那个
3: 抓紧，我已经心动了。
1: 待会儿音乐节之后就去了，就那么定了，是吧？
3: 那我们
0: 我觉得跟领导提一下吧。对，像我刚说到的什么双 SPA， 就是泥浆 SPA， 然后呢还有双下午茶，
1: 对，
0: 还有越南的滴漏咖啡，所有这些可能会产生自费的，他们全都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挺顶的。咱们就跟台长提一下，反正咱们这段时间也很辛苦。你看你们马上要采访奔赴少年，
1: 对，
3: 还挺养眼的，
1: 真的。然后这个粉，
3: 该说不说。
1: 好吧，我们也期待各位就是真的在这一次更多的直播当中能够真正薅到这样的一个福利了。大家可以尝试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的详情的链接。也辛苦鲸鱼在前方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继续加油哦。
3: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and things they can come from some terrible life。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我们北京乐广播的抖音直播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的直播间吗？刚才如果现在还没有关注的话，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刚才有一波犯傻时间，
1: 真的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先是一部分，另外一边大家就可以来持续的通过视频的方式关注到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微博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呢，我们也是继续跟各位来提到的这一次绝对我们的重磅活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会在10月5号跟6号两天来上线，还是熟悉的地方，还是熟悉的地点，我们要跟各位在这一个十一期间再一次见面了。
0: 是的，两天呢是分不同的风格的。第一天呢，我们是流行力量场；第二天是摇滚场。所以你任君选择，你喜欢哪一位，你喜欢的偶像都可以去奔赴他。
1: 没错。然后10月5号这一天，我们要着重介绍。
0: 好，
1: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一次的阵容。在5号这一天呢，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以及接下来各位在线上的奔赴少年。

0: 兔少年的黄文瑾，今天是我们在电台的第一天，耶、yeah! yeah! ！
1: 接下来要扮演电台第二天。
2: 大家好，我是奔赴少年的袁浩，文浩，很高兴第一次以电台的形式跟大家见面，耶、yeah!
3: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奔赴少年 C2U 的天意王天意，然后希望今天在这儿能跟大家玩得开心，对，
4: 开心开心。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奔赴少年 C2U 的 Allen， 然后今天。希望我们能聊出非常有效的内容。
6: 通过你们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就能感觉到你们这支队伍当中谁是艺人，谁是I人。
5: 啊、真的假的？
1: 你这样
6: ，Allen一定是艺人。
5: 哦，对，我是艺人。
1: 啊，你觉得他是艺人吗？
6: 对他就是元气满满的说：“嗨，大家好，我是Allen。”哦，
1: 他最厉害的是最后他说：“今天一定要聊出来有效的内容。”
3: 有效的内容，
1: 超可爱的，
6: 是的，
1: 超可爱的啊！
6: 所以今天也算是你们几个头一回在电台当中直播。嗯，不如就接下来的这一张专辑当中。中所有的歌曲都由你们担当这个电台 DJ 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
2: oh uh-huh. okay, 可以。
6: 所以在这次大运河音乐节的五号出现，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所期待的？然后想和大家特别分享的内容吗？比如说音乐啊， oh. 或者说舞台的特别设计？嗯，
7: 我们准备的很，
2: 你对着说，
6: 对着说，
1: 慢慢来，
6: 不要腼腆，
1: 不着急，一点一点来，
6: 一点点来，慢慢说，
7: 是吧？
6: 对。
1: 比如说你这样
6: 两个人四目相对，
5: 我其实我们十月五号的话，嗯，我们
4: 其实是这样的，
3: 你不自己说要有效的内容吗？是不是？
4: 十月五号其实是我们，因为前不久我们发布了这个新专辑，
2: 嗯，对，
4: 然后呢，新专辑发布完整之后，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一场音乐节，
1: 是的，
4: 所以就献给了我们这个大运河音乐节，
6: 嗯，
4: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而且不仅仅是我们的新歌，还有一些大家没有听到的歌曲我们也在准备，
1: 嗯，所以我觉得
5: 对，
1: 聊到音乐的时候呢，我们先从音乐入手。
6: 好，
1: 毕竟我是觉得说在我们这儿音乐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刚才我们先是听了一首这个 Next You 之后，我们从这一首歌然后慢慢聊到专辑，然后慢慢聊到说在音乐节的更详细的一些准备跟感受，嗯，歌的一些安排啊，我们在音乐节之前跟现在的一些感受不同的经历，因为出来一年的时间了嘛，我们也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自己的成长，再加上我们一会儿还要跟各位来一起好好的去聊一聊在广播里面出声音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
5: 好，
1: 我们就先从这首歌开始，
4: okay.
1: 先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迷你专辑 Closer to You 当中的这首 Next You， 来这首歌。
5: Next to you.
3: 你来介绍，你写的，
4: 来介绍吧，来介绍。
6: 队长写的，
4: 是我要参与制作了，我要参与制作了。Oh.因为是，其实这首歌是我年初时候写的一首歌曲，是和一些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创作的。嗯，我当时我希望创作出一首有希望感、有力量感的歌曲，嗯，所以说会有这么一首歌的诞生。嗯，因为其实大家有听旋律的话，会有 and oh，嗯，这样，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力量的旋律，所以我把它写进去。
1: 是的，
5: 同时呢，快乐，
4: 对，很快乐。而且其实仔细研究歌词的话非常有意思，嗯，我们副歌的歌词，海那边会有多美，我们去追，
5: 飞在你身边就不会累。
1: 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我们要听现场，我们要听你们唱的。
6: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就像他们歌词当中写到的一样，就是他们几个人的相遇就是这个命运最惊奇的礼物。
1: 嗯，就这次，嗯，Next You。对，这次算是在各位的耳边第一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跟各位来进入到这一次的相伴，
6: 对的，
1: 我们先来把这首 Next You 放上，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好好的了解一下当中的更多的一些故事，然后包括里面的剧情到底我们是怎么实现的，
5: 嗯，好的，
1: 来听到这首歌曲 Next You， 来自于全新的迷你专辑 Closer to You， 靠近你。

0: 伴着这首歌，慢慢的我们要走向夜空的各位，
1: 是的，
0: 我们一起来在这一个小时共同来等待夜空要好好的点缀，被星星点亮的那一刻。嗯，跟各位再来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相信今天晚上都会是不一样的一场梦境。
1: 对，我们这个直播间和导播间就是刚才就差手里面抓着荧光棒了，就这是一个非常快乐松弛的现场。
0: 是的，
1: 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此刻方便的话，一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一看我们。
0: 要说一说这首歌了 Next to You， 因为当中它毕竟带着一个

0: 累。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发现，无论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少了一个人或者少了一些人的陪伴的时候，再好的美景好像他都觉得说没有那份分享的快乐。所以这个 next to you 这个 you 到底会是谁？
1: 会是谁啊？
2: 这个
0: 又是谁？
2: 有可能是粉丝，
0: 谁都可以说，
3: 肯定就是我们的小福星。
2: 哦，你们的粉丝叫小福星，是不是？
0: 来来来，
1: 对。
2: 哦，那你们
3: 进入夜空了，那个是夜晚，所以我们夜晚中寻找的星星就是小福星。
0: 小福星啊，对哦，里面直接写到了，对不对？
2: 对。
1: 对，
2: 而且很多朋友都说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做那种，就是你去到海边啊，或者日常那种 vlog 的 BGM。
0: 没错，
2: 去使用，就是它听起来是情绪没有负担的，而且会让人大家听起来就是嘴角上扬，一直处在一个甜甜的态度。
1: 对，没错，这个歌曲也不是只是我们对小福星，也可以是你对你身边的那个友来说。
0: 对，
1: 没错，
4: 像此刻也是像在
5: 哎，贵姐姐。

0: 得好像有点懵懵的，
1: 懵懵的，
2: 不
0: 怎么回事。然后说别发呆，还有罗岩说今天怎么了？说在一上线的时候呢，是有点不同的风格
3: 啊？是吗？
0: 对，
1: 紧张了吧？这
3: 不同的风格吗？
0: 对对对对。然后还包括还有黄文锦说今天亲属男哦，
3: 亲属男是什么？
0: 亲属男可能就是偏有一些些成熟一些，
4: 成熟
1: 哦，对，非常的成熟。
0: 我为什么要读这条留言呢？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在质疑，说这些弹幕能不能被你们看到？
1: 肯定可以啊！
5: 我们就是非常实时的，
0: 非常实时的直播，
4: 直播，
0: 嗯，
4: 对。所以好，我们刚才已经聊完了《Next You》这首歌曲了，
0: 对的。
4: 回来以后，我们要聊一聊音乐节的现场了，因为这首歌我觉得算是一个开启。真正我们在广播当中听到《Next You》，我们通过画面上看到《Next You》，始终还隔着一个屏幕，
2: 对。
4: 真正在现场，大家呼吸着同一片空气，大家闻到的甚至青草的香气都是同样的，大家真正抬头看到的夜空的那一部分甚至都是相同的时候，就是在这一次的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的演出。怎么样，先说对于这一次演出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对于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的舞台有着什么样的期待？
3: 说吧，
2: 有什么样的期待？
4: 别客气，谁先说后说无所谓。
0: 你们之前参加过音乐节吗？
2: 那我
0: 之前有参加过啊？
3: 有、
2: 哦、
3: 你说吧
2: 啊，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新专辑发的第一发布后的第一场音乐节，
6: 对，第一场，
2: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然后我们相信我们的粉丝也都很期待，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个音乐节可以
6: 把新的作品，
2: 把我们所有的热情，然后还有所有的作品都给大家展示出来。
6: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这次的舞台当中，你们会全新的呈现这张新专辑当中的所有内容，是不是？
2: 嗯，
3: 是的。
0: 会有一些其他的舞台编排吗？
6: 所有内容倒不能说所有内容，但是有的那专辑里肯定有很多内容，大家想听的都会有。然后呢，其次是我们其实，可以给点提示，对，不能给提示那么多，因为小福星都很聪明，提示一点就猜出来。但这次我们准备一个
2: 新的
6: 音乐，在我们音乐节第一次表演的一首歌，新的，
0: 是有关于夏天的歌曲吗？
2: 也不是，
3: 也我觉得也能，
6: 也能是，
2: 是也不是，
6: 是，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4: 这个答案是最没法猜的，
0: 模棱两可，
4: 不是
0: 50-50。
4: 哎，问题都是 yes or no， 它缩小范围不，他们告诉你行也不行。
0: 所以我跟你说，稍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快问快答。我特别给他们设计了一个规则，就是不能模棱两可。
4: 啊，对。哎呀，就是说到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现在已经慢慢的进入到秋天了，但很多时候是会怀念一些夏天的。
0: 是的，
4: 在专辑里面，就是这一张迷你专辑《靠近你 Closer to You》当中，如果我们要选一首歌曲，可能让你觉得最具有夏天的一些味道跟气息，除了《Next You》之外，你们觉得还有哪首歌曲？
3: 哦、难了，还有两首歌，
6: 我们自己的歌吗？
4: 对啊，
0: 自己的歌曲啊。
3: 我觉得一步一步
0: ，为什么呢？说一下推荐理由。
7: 因为其实一步一步，大家听前奏的话，那一个笛子一听到那个笛子的声音，就感觉像，夏天的夜晚，然后站在河边，
0: 哦，
7: 有五个帅哥，
2: 哎呦，这个是你自己观点啊，
4: 人家说，
6: 谢谢文景哥，
4: 四个帅哥和一个轻熟男，
7: 吹着笛子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4: 没有。这样我们就今天借着画面大家来幻想一下好不好？
0: 好，
4: 如果我们这个视频能够抠像的话，我们就直接把现在这个下面换成河边了，但是很遗憾不行，河边由你们自己来去脑补搞定好不好？来听到这首歌曲一步一步，今天就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再跟各位，这一次在水五号的时候，我们在现场看到他们所有的小心思，
1: 真的，
0: 因为之前
1: 上一首歌，
0: 艾哥同学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关了麦克风的时候，大家在说悄悄话，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命题，做我们的悄悄话，对不对？艾哥同学说，这一次舞台有什么样的设，有什么样的设计逻辑？
1: 编排，现在的歌有没有就是都会在这个舞台上和大家一一呈现？
0: 来，
1: 可以说一下。
2: 然后你说一下吧，
3: 师傅开下麦。
4: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次舞台的表演都会有我们自己一些设计的逻辑在里面，
1: 嗯，
4: 就比方说我们最近发了我们的新专辑，那我们开场的歌应该大概率就会是我们新专辑里的歌，然后又我们又会挑一首相对比较能够开场带动大家情绪的歌曲，那我们一般就会选择 Closer 靠近这首歌，然后后面呢我们可能再接一首我们新专辑的歌啊，然后后面再，因为我们以前也有发过很多的歌曲，然后也会带大家听一下我们以前的歌，以前的舞台，然后不停的去转换大家的这种情绪状态，然后最后再整一个就是大家没听过的歌，
5: 把这个
4: 舞台彻底推到一个高潮，类似于这样。其实我们每次音乐节都会准备一些不一样的小景。

好，然后这个回来以后我们就聊一聊这张专辑吧。其实 Closer 那首歌呢，我们一会儿一定会在这一个时段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因为其实应该是作为现场的时候大家期待五号的第一首歌。那这一张专辑里面其实我们呢已经能够听到一些复古的音色跟元素了，我们不能光说那些就是笛子之类的，包括一些其实

0: 把我们一些当下的宠的好的东西去融合在一起，但并不会突兀的这么一种音乐的态度吧。
1: 嗯，
0: 啊，我们不会去一味的追求当下的，一味的追逐当下的某一种潮流。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去回看以前那些好的音乐，
2: 嗯，
0: 传统的音乐中，那些色彩啊，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温度。因为我一直觉得音乐是一个，能够承载很多回忆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就是把以前那些好的传统的精华，跟我们现在当下我们自己是

0: 地区有很多朋友才知道，
1: 是，
0: 但是真正就是蓝老把他带向了全世界。
1: 嗯，
0: 我前段时间采访一个海外音乐人叫 Sophie Powers，
1: 嗯嗯嗯，
0: 就是之前你听过什么样中国的音乐吗？蓝老，然后说那你对中国听完歌有什么印象？你们是不是都会飞？没有没有。
1: 现在很多音乐人，包括咱们中国的一些音乐人，我之前不是在节目当中还推荐吗？有一个叫 Jason Ryan 的，然后他呢就是主打的是把那个法国的香颂结合一些地方的戏曲去创作一番，也结合的都非常好。那我们先从这首《别墅里面唱 K》开始，好不好？
0: 所以就
2: 开始，
0: 对，所以就这一次，我们其实借着这一次的 Citro Pop， 其实当中我们也已经听到了一些中国元素，我们就也借着正好也契合的是，也许在未来喜欢蓝老的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

0: 啊，比如说就是一些调动情绪的一些，但是呢，这个主要是我情绪到了，我就自然而然的发出来，
1: 突然哪就蹦出来，哈，
2: 就像啥
3: 很怪的音
0: ，Let's go，come on，
4: 这就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听说唱听多了的后遗症，你到哪儿都觉得是这样，尤其是就是那会儿，你知道就川渝陷阱，就那会儿赶上你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trap 的这一类音乐多了。Quavo 什么就那些天天没正常的声儿、
5: 是的
4: 对，
5: 那文景呢？
6: 我其实在音乐节现场的话也是跟随整个观众的情绪在走的，比如说你在台上听到就是台下的欢呼声，这个时候你就想可能不是自己的 part， 我加一点好听的和声会不会让整个舞台更好听有魅力，
4: 很棒，
0: 很有意思。
6: 还有比如说可能你做某个表情可能会更帅，
4: 就我要问一个，怎么能知道自己做哪个表情更帅？
6: 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私底下其实这也算一种练习，
5: 对镜练习，
4: 真的
6: okay. 我们在练习室里面其实练的不只是舞蹈，就是每一次的练习其实都有带着自己的表情，看着自己的每一个虎啸的弧度，眼角的弧度，
1: 眼角的弧度，
6: 对，
2: 眼角弧度我有点控制不了，是吧？
6: 每个人需要练的是不一样的，
2: 比较灵活
4: 。咱俩关麦有什么聊？
6: 那我眼睛比较小，
1: 不小，
6: 眼睛比较小，我也需要去调自己的眼。
0: 你是有神，
5: 这是有魅力的那种。那今天显得有点腼腆，袁浩呢？
0: 开麦一下
6: ，OK。
5: 突然间冷静了。
4: 在舞台上有什么样的小设计？
7: 我自己的话呢，其实因为音乐节嘛，其实基本上都是分布在很多全国各地不同的地区。然后我自己的话，我是更习惯在一些语言上介绍上面去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因为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独有的当地的特色啊、美食啊，包括他们的历史文化、人文各种东西，然后我就会提前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加入到我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有的时候还会写一些押韵啊，就是让我的让大家能够把这个场，就是这个场子看，对，有点幽默一点，给大家带来一点，对对对。
5: 他每个人主打的不一样，
4: 好有心，对，就这个贴近性，这个是必须的，
5: 对，
4: 对吧？
7: 对，因为我觉得 talking 是一个舞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4: 没错，
7: 对对对，他
2: 没错。
4: 我原来觉得会不会有一点拖沓，但我后来发现，再看有音乐人他过来演出以后，他全程中间就是谢谢，不说别的，就开始唱，咔咔咔唱完走了，我觉得
5: 你放碟好了，
4: 你干嘛？拿钱就走是吗？
5: 对对对，
4: 在那唱的也不错吧？
5: 近距离的接触。
4: 所以就这种更说 talking 当中，他因为很多人他不只看一场，他要在不同地区看，就你是不是当地本地的文化了解，你看到每一趴都有独特设计，你就知道他们有多用心，
5: 是的是的，
4: 对吧？就会多靠近。来继续
8: OK， 天意，那我的话前面说了这么多了，我的话就是在妆造上可能会有一些小巧思，然后比如说比如说在脸上沾一些钻然后更亮一点，然后让大家看起来拍出来图更好看一点，然后为了来的粉丝拍图更方便一些，展示出更好的一面，然后以及包括吸引更多新的粉丝来关注我们奔赴少年 CTU。
5: OK
4: 我原来真没想到，就是说大家真的用心要到这个地步，就是拍照片这事儿吧，就经常说咱俩一块拍，我拍的不好你拍的好之类的，就完了，互相学习精进，台上那边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好棒啊。
5: 所以你算是整个团队里面比较会拍照的，还是说只会自拍？
8: 我
1: 被他拍，
8: 我他拍可以，我自拍说实话一般
5: 啊。
4: 他客气，他就已经这样了，他意思就是我360度无死
5: 角，
8: 没
5: 担当。接下来的 Alan 呢？
4: 小 Alan，
9: 哎呦我的天哪，你们四个都说这么多了，那我想想，我的小巧思就是。其实我平时会拍很多自己的东西，我们的东西，然后就比如说这次有音乐节啊，然后我就会拍一点幕后给大家看，可能这样不仅现场的人看得开心，线上的人看得也会很开心。
5: 你是有很有分享欲的那种。
9: 对，非常分享欲。
8: 他会剪一个 vlog， 就比如说今天看完我们，然后对我们感兴趣，他就会看这个 vlog 更加
9: 更加了解我们
8: 台下的一些我们的感觉。
4: 生活当中就这种感觉，
0: 靠拢服务。
9: 哎，我们真的好互补啊！应该舞台表现、talking， 所有都有了。
4: 对啊，就是自然而然。所以就有些时候，就大家在凑在一起的东西，就你不能刻意的安排跟强求，所以这就是有机，大家自然而然的就要。 做的事情。嗯，我顿时就觉得说，这是不是每天柯涵在干的事情？出完差回来以后有一个我们的混剪 vlog。
5: 对。
4: 好啦，听到这首歌曲靠近 closer， 慢慢的我们再向10月5号们靠近当中哦。

0: 靠近当中。这一次我们也继续在我们的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其实看到很多朋友的一些要求，对吧？第一，今天会不会有 vlog 上线？
1: 催更了已经。
0: 哎，
1: 对，有人说你们是更新型人格，还有人说是神图型人格。
0: 好，期待一下。
1: 然后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了，就说那个今天会有这个 live 的现场吗？有的，有的，我们刚才已经问过了。然后大家稍安勿躁，好不好？
0: 那这样我正好准备一下，又让咱唱哪首？
1: 咱们应该唱一步一步，
2: 一步一步吧，
3: 清唱就可以
0: 。啊，那我就不用准备那个整个 instrumental 了，
1: 不用
0: 没问题，一会儿清唱。我们现在
2: 还有 instrumental，
1: 哇，
2: 哇塞，超专业。
0: 回来以后，哎，刚才有朋友说，哎，他们上广播好会哦。
1: 每个人的声音都很入麦，
0: 常上常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这次做一个
2: 声音大，因为我，
1: 怎么了？
4: 没有问题。
0: 我告诉你，就真的队长了。你让我特想问，就是这个队长是怎么选出来的？
1: 不是，他刚才就本来是
0: 好棒，
1: 对，他性格本来是那种特别张扬的，然后突然间对着麦说没有问题。
0: 就是只有这样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他在破冰或者说带着大家往前走的时候，他是迈出第一步的那一个人，
1: 是的，收放自如，
0: 就很棒。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聊一聊过去一年的成长，因为很有幸我能见证到他们在八月份的出道，我能见证到他们站上舞台，就是这是一件很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一年过后，我们在我主场见面，哇，我觉得这就是缘分，你知道吧？
2: 真的很有缘，太有缘分了。
0: 对，所以就这种情况下，一年以来的大家的成长变化，相信心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先聊一聊各自的感受，一会儿会有专门一个大家来回答关于队长的问题，好吧？
1: 好，
0: 大家先说说个人的感觉来。
5: 首先啊，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我真的没想到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哥哥是我们当时去年 TIMA 的舞台的主持人，所以说我非常开心，因为其实也算是这位哥哥也见证了我们的一些很多波折吧，算是
0: 他们也见证到我的波折。我要等那个尔反里边导演的信息，我尔反就没有声音，你知道吗？最后只能线下写牌儿，他们就陪着我在舞台上乱跑，就真的就超级用心的。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一刻大家已经形成了这种量子纠缠一般的绑定。
1: 对，
0: 一年以来的成长。
5: 哎，其实那我就拿这两年的 TIMA 来举例说明吧。其实，第一年像哥哥也见证了我们那些可能慌张也好，一些没有经验，一些不成熟。其实因为我说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在后台非常非常临时的告诉我们需要上台去可能撑个十几二十分钟。
2: 对，
5: 因为我当时人特别慌张，我说就我们几个这么多人的场，我们是第一次上了，所以说我们到底要说啥，
1: 挑战大心脏的时候。
5: 对呀，而且我深知当时的我们这个 talking 能力啊是比较不行的，所以说要说十几二十分钟，我说哎不行吧，然后后来就说能不能去唱个歌什么的呢？
2: 对，那种 back to back，
5: 对对对，但是因为不是 back to back， 那时候还没制作出来的。
2: 哦 ，sorry， 是那个 burn it off，
5: 但是就是因为也没有提前包批，也没有什么的，所以说没有唱成功。
2: 对，
5: 但是也非常感谢，就是没想到还有个主持人哥哥一直陪着我们，
2: 帮我们说，
5: 对，
0: 好棒，
5: 对，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机会，是吧？机会。
1: 那一年之后呢？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成长吗？
5: 哎，我真的由衷的觉得，我这一年再次站上这个 TIMA 舞台上，面对可能更大的场子、更多的人，我觉得我是更游刃有余了一些。
1: 是，
5: 就是我说点细节的，比如去年我们演了三分钟，我觉得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感觉也没有记住舞台上长什么样，舞台下的观众们长什么样，我完全没记住。然后后来，这一年 TIMA 我上去之后，我又好好的观察一下这个场馆也好，这个粉丝也好，还有我们
1: 享受舞台了，
5: 对对对，还有我们一些周围的队友的配合也好，
2: 对，
5: 很开心演的，真的是。也感谢这一年的历练。
0: 哎呦，这个感觉就我觉得就跟咱们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
1: 一样的。
0: 我能说话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开没开就不错了。到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有更多的一些兼容，开始享受舞台，慢慢开始设计舞台，这种掌控力就来了。
1: 是
0: 一年的成长，
6: 变得更自如了。
0: 哎，
6: 那我的话，我这一年的变化其实跟我们队长罗岩说的很像，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去年在舞台上可能只能看到自己前面的那些那种叫什么点位，就是一二三的那个点位，
5: 对，
6: 然后呢还能看到，就是因为我们去年是跟我们 JYP 老板一起上的舞台嘛，然后能看到就是老板的他的那些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然后我们在后面 想学习那种感觉。然后今年呢，我的目光看得很远了，我能看到哪里坐着我们的我们的小福星、哪里坐着
3: 哇真假真假
6: 哇塞看到了真的真的我能看到有牌子，然后还有因为是中文嘛，然后还能看到前面的摄像机它开始亮红灯了，之前是找不到那个镜头的，因为场馆很远很黑，
0: 是，
6: 然后这一次找到了，真的是感觉、这一次感觉真的是成长了很多，
0: 很棒。
1: Closer 这首歌曲也是送给小福星的一首歌，对不对？
0: 对，
5: 我没靠近这首歌曲，
1: 是的，
6: 目光所及都靠近。
1: 然后呢？
2: 其实有点遗憾啊，我这次的 Tima 没有能跟大家去一起，参与到这次的舞台。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虽然舞台上有缺席，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上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成长，就可能刚开始觉得没有办法去的时候会觉得啊很难过很遗憾，就是可能还是很在乎这舞台，因为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但是我觉得话现在的话可能这个得失心会稍微放下来一些了、然后毕竟可能我觉得自己的本自己的身体才会更重要一些，我觉得这个心态上还是有一些转变，但专业上呢今年可能我也很幸运能够去尝试一些别的领域，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是爱豆是偶像嘛，但是呢我今年也可以去尝试一些音乐剧这种领域的一些尝试，然后去演了一部音乐剧的男主，然后就觉得受到了很多锻炼吧。
5: 介绍一下，
1: 说一下，
2: 这部音乐剧。

0: 陕西的丝路欢乐世界、嗯、然后每天都会去上演的，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可能还会去。
1: 那你一个广州人去到大西北能吃的习惯吗？
0: 哦，饮食方面的话我的胃还是吃遍大江南北、
1: 哦、所以、哦、
0: 以前我都不怎么吃辣的。
1: 对呀、啊，
0: 但是呢因为有我的队友们，所以我现在慢慢辣，
2: 现在又能吃辣了。
1: 带你吃的嗓子哑了。
0: 我基本上什么对辣的也吃香，
3: 毕竟有俩重庆人。
4: 对，而且这职业要求，就如果不能吃遍世界的话，又怎么能到各处演出，对吧？来来来，继续
1: 呢
4: 啊。
2: 我觉得我们这一年的话，就是我这一年和我们都是体验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出道之后，然后也像今天我们也。来到了电台，
1: 嗯，
2: 第一次的初尝试，
5: 出道了，
2: 也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领域来尝试一下。
1: 好，
2: 哎，都可以找我们。
1: Alan，OK，、
5: okay, 成长的话，具体方面可能说舞蹈实力啊，唱歌实力，或者是
2: 专业能力吧，就是
6: 业务能力、
5: 哦、业务能力，我觉得我们五个人都有在越来越好，然后不管是 talking 还是舞台上怎么展现自己，就比如说以前可能我们站位也有点乱，然后在台上乱动、嗯、或者、嗯、然后就是现在就会好很多，然后我们 talking 说的也会更自如一点、
1: 哦、
5: 比起以前、嗯、
1: 我真的能看到他们五个人闪闪发光的眼神，就是从出道的新人，我能想象到他们那些就历经的画面啊，所以我们在此也是代表娱乐总排节目组恭喜你们出道一周年。
5: 耶、yeah! yeah!
1: 谢谢来吧，大家粉丝最期待的一步一步准备好了吗？
5: 哦哦，
7: 准备好了吗？
1: 需要时间吗？
5: 六七四，
6: 行，
5: 行，行，行，从 intro
1: 啊，三二一
5: ，Let's go，
8: 一步一步靠近，靠近 ，closer to you。
2: 哎呀，哇，这都配？
8: 这一刻也有点亮。
6: 有 ，Let's go。
8: 星光下剪影回忆里，刚好是你慢慢走在我前面。哦哦耶，
6: 信誓旦旦在。

0: OK，
1: 队长开始吧。
2: 大运河音乐节，来看我们的表演，必撞大运。哦
3: 哦，王炸呀！刚开始应该从我这边开始。
1: 文景开始。
4: 嗯，你要不要听我耳机里的歌？
5: 耳机里的歌。
4: 十月五号，大运河音乐节。哦，
1: 我的耳机分你一半。哎呦，这感觉很私密了。
0: 对，就像深夜电台。
1: 可以，然后呢？
6: 那我就说，想体验这个秋天甜甜的恋爱氛围吗？来大运河音乐节看奔赴少年哦。
3: OK， 那我也说一个吧，就是在十月五号来大运河音乐节，来见证艾伦20岁的生日。
5: 你把我的说了，我怎么说呀？
0: 你说吧。
3: OK， 十月五号。
5: OK， 十月五号快陪我过生日啊！没有你们我不行。
0: 再次恭喜奔赴少年这一次广播电台出道成功，
5: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0: 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然后更多的详情要关注到奔赴少年他们的账号，更多的是我们要在现场见，然后更多的后续一会儿我们还要设计，我们还要小心思。
1: 对，我们要号召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就是不要一步啊，这个一定要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然后我们晚一点的时候可能会发一个 vlog， 但不是今天，然后会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你们想好奇的那些事情我们都帮你问了，
0: 所以我们就现场见啦，
1: 拜拜，
3: 现场见，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不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